0: 天再见。
1: 现在是四时，披荆当令。
2: 嘿，四时是一天中脑力劳动最活跃时间，把重要的事情都放在这个时间去完成吧，加油。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4: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4: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6: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4: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7: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4: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8: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9: 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1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11: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今天我们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大家的好朋友，来自我们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乳甲外科主任，也是我们的主任医师王刚主任。主任你好。
12: 主持人好。
11: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要说的是乳甲外科当中的其中的乳腺方面的那些事儿，特别是您说了说最近接触到的一些乳腺炎的患者比较多，那乳腺炎是一个大的概念，是不是？
12: 对，比较大的概念，就是说现在有就两种，一个是急性哺乳期乳腺炎，再就是非。

0: 哺乳期乳腺炎。我们现在比较多的就是非哺乳期乳腺炎。
1: 这两个的这个人群肯定是有所不同的，包括年龄、诱因都不同。那以前我们一说到这个乳腺炎，可能它不像说乳腺结节呀、乳腺的肿块、乳腺其他问题的那么的紧张，那么的警惕性的高。那您能不能先跟我们说一说，为什么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把这个乳腺炎的问题拿到我们的会养生的平台，面向我们全省乃至全国的朋友来说，原因是什么呢？它的严重程度很大。
0: 这个主任说的非常好啊，就是说那个包括年龄的把握，包括这个时间的节点呢，说的非常好。今天重点说的就是非哺乳期乳腺炎。为什么要说这个呢？就是说现在非哺乳期一般有两种，一个是浆细胞乳腺炎，一个热芽肿乳腺炎。这种乳腺炎呢，就是不好治，容易复发，所以就对患者啊，就造成那种无论身心那种健康的影响是很大的，所以这个治疗的就是效果不是那么确切，所以的话吧，好多就都走向中西医结合治疗了。所以好多患者也不知道怎么治，也不知道在哪儿治，或者是包括一些好多注意事项也不知道，所以借这个机会吧，让广大患者，就是这种乳腺炎的患者应该更明确应该怎么治，能治到什么效果，应该注意什么，怎么样不让它复发。
1: 您刚才的这一段话当中涵盖的信息量也比较多。首先我们今天要说的乳腺炎指的是非哺乳期的乳腺炎，并不是说刚当了新手妈妈的这个女孩子出现的一些哺乳的问题、乳腺的问题，而是说它跟这个哺乳没有什么关系，是非哺乳期也出现了炎症。那这个年龄段一般它是存在于什么样的？是这个已婚的，还是这个青年、少年会有吗？老年会有吗？跟我们的这个内分泌又有关系吗？首先咱说说年龄段什么样的呢？
0: 高发年龄段是30岁左右，27、28岁、28、29岁，
1: 就是已经都生完哺育过孩子一段时间以后了，出现了这个乳腺炎的问题。
0: 对，孩子一般30岁、2、3岁。这样出现这种乳腺炎，它不是哺乳期乳腺炎。哺乳期乳腺炎那个好治啊，用一些抗菌素或者我们用点中药啊，就是手法治疗和什么理疗，这些很快就能治好。这个是不是那个急性哺乳期乳腺炎？它病因不是很明确。但是说刚才说年龄的问题，就是以30岁左右为高发，育龄期那个高发，但是也有就是未婚的，也有女孩子也得这种乳腺炎的，也有40多岁、接近50岁，甚至有接近60岁也有，但是那是只是少量的，病例比较少，个例比较少那种，
1: 就是30岁一直到
0: 40岁吧，
1: 到40岁这个期间是比较高发的，
0: 30岁高发，30岁上下。
1: 那既然是这个年龄上下是高发的，是不是跟之前哺乳也留下来一些病根有关？大家伙可能也会关注这个问题，是不是以前留的这个病根到了几年之后才出现了呢？还是说本身这个人的这个女孩子的乳腺就有问题呢？跟她的吃啊、生活习惯、饮食习惯有没有关系？那今天我们就请我们的王刚主任和我们广大的女性朋友来关注这个问题，乳腺炎，特别是非哺乳期的这个乳腺炎莫忽视。那作为哺乳期的女孩子，咱们也可以提前预防，作为这个女孩的妈妈们父母，我们也可以了解相关的知识，一起来关注本期内容。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本栏目也得到益士顿眼科医院的大力支持，点点关注，点点赞。大家有问题跟乳甲，比如说乳腺、甲状腺有关的问题，您也可以留言在我们的视频端，寻求主任的这个咨询、科学的解答。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跟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宇，你的健康主理官。既然说到了非哺乳期的乳腺炎的问题，那接下来我就想请教一下王刚主任刚才这个问题就是那这个是不是跟哺乳有关系，完全没有链接吗？还是说真的有它的这个没有当时没有解决好的问题后期出现的呢？
0: 刚才主持人问的非常全面，而且非常关键，也是广大患者想问的，就是和哺乳期有没有，就是哺乳有没有关系？有一定关系，但并不是绝对的。有的就是哺乳以后，有的乳腺呢，也这哺乳期有炎症了，或者以后有积。

0: 乳，这是一个高发的一种危险因素，但并不是绝对的。以前就哺乳期得过哺乳期乳腺炎，但并不是说以后就会得这种非哺乳期乳腺炎的。非哺乳期炎有几种病因，病因不是很明确，有几种病因，一个是乳头凹陷、乳管扩张，这是个诱因；泌乳素增高是个诱因，什么创伤、应激、肥胖、洗二手烟，包括吃抗抑郁药，我们临床都让都碰见过，都有，这都是诱因，但病因不明确。所以这些西医专家学者认为它是个自身免性炎症。说起自身免性炎症呢，就是说完全的靠那个手术啊或者激素啊这些解决不了，所以好多就走向了中西医结合治疗啊。
1: 既有
0: 所以，
1: 手术的干预，又需要重要的调理。那它干预之后的这个恢复的症状情况怎么样呢？通过我们的中西医的这个方式。
0: 我们是什么？我们的观点是啥呢？就是这个乳房是胃经循行的位置，所以这个乳腺这种炎症、这种疾病呢，和脾胃有关系。脾胃功能出现了问题呢，就导致水湿代谢和津液输布出现了问题。水湿代谢和津液输布出现了问题呢，停在局部就形成痰湿。痰湿再加上血瘀，加上气瘀，就形成这种炎症、这种肿块。所以我们是调理脾胃为主，主要以什么疏肝呐、活血啊、散解啊这些一系列的治疗，把病人全身调整好了。这个通过我们的一系列治疗，包括刚才说的口服的中药、外敷的中药，包括还有我们的理疗，这个有些患者就完全肿块就能吸收了。这个病就治好了，但这种几率比较少。为啥呢？就是得早来治，越早发现越好，越及时中药干预。中药有时候不是慢的啊，因为用有些患者用了一周，他就应该就有效了啊。说这种通过治疗，治疗好了就结束了。大多数呢，这个残余肿块是通过这些一系列治疗会吸收不了的。但是这样说，我们肿块小到一定程度，我们就做个微创的手术。做完微创手术呢，是一个三毫米小口，乳腺外形没有太大的变化，而且基本上是没有瘢痕的。这样是两点，这病主要是解决一个复发的问题，再就保持乳腺外形不变的问题，我们能解决这两个问题，这是最关键的问题。
1: 您刚才这段话，我们又了解了很多的信息。首先，它这个乳腺炎症和脾和胃有关。
0: 对，
1: 水湿代谢不太通畅了，
0: 对，
1: 才跑到乳腺上，
0: 对，
1: 所以这可能是不是很多在您和患者聊的过程中，他们也会不太理解。
0: 这是我总跟他们说这些东西。昨天有四个乳腺炎的，就这种乳腺，我跟他说了四遍，是整个是个全身的问题，并不是乳腺局部的问题。而且刚才说考虑免疫嘛。西医考虑是免疫的炎症，我们呢从中医角度说是脾胃的事儿，脾胃是后天之本，就我觉得是相当于西医的免疫，它俩是相通的，是一样的。无论从这个中医这种思维体系，还有西医的思维体系，都是这样的。
1: 所以在西医的领域当中，就是免疫力降低了，
0: 免疫对免疫功能出现问题，
1: 出现不平衡、不均衡。
0: 对，
1: 在中医这儿呢，其实
0: 就
1: 是脾和胃，
0: 对，
1: 它俩不平衡了，
0: 对，
1: 该升的不升，该降的不降，
0: 对，是这样。但是这又导致他刚才说那个痰湿。它就比较复杂了，有的是夹瘀，有血瘀，有气瘀，有的有热，有的有湿，有的有寒，那就根据中医的辨证了，有的上热下寒啥的，这就根据情况了，我们就调整我们适合的中药。这项都能治好，对。
1: 那我们接下来要说的就是乳腺炎、非哺乳性这个乳腺炎，和我们现在大家更关注的，我们说这个两癌筛查，就是乳腺的筛查，大家可能看到更多的是乳腺结节、乳腺肿块，它们之间表现症状、患者本人的这个自我感觉症状和在影像当中，它到底有没有不同呢？是不是都是像肿块一样？
0: 这就涉及到影像学的检查了。就是乳腺型，咱们首选是超声检查，超声是无创的嘛。这个乳腺炎的肿块呢，有的是分级分类，有的分到三类，有的分到四 A 去。所以就涉及到刚才主任也给我各位提过，就是乳腺的分级。败瑞是分级的问题，也叫分类，有的这也叫分类啊。
1: 我们说这个这两天，或者是我们一段时间之后，一定要说一说乳腺分级的这个问题，
0: 对，就把这
1: 个关注。
0: 对，我把这分级也借这机会说一下啊。一共从败瑞是分级，从海超也好，或者钼靶也好，影像学分级，一共是零到六类。零类呢，就是信息不全，需要这钼靶核磁进一步明确信息的。一类呢，就是说乳腺没有异常。是个正常的乳腺，没有什么钙化呀，没有什么增生，就是结构紊乱了，没有什么肿块，这是最好的一个乳腺啊，是没有问题的啊。 二类是个良性病变，比如说一个孤立的囊肿、脂肪瘤，或者已经随访了两三年或者时间更长的一个纤维瘤，这都没有什么变化，这就是个二类啊、也叫二级也可以啊、这是个良性病变。三类呢是一个就是良性的可能性大，就良性病变的可能性大，它恶性的比率呢只是小于2%，所以这种情况呢就需要3到6个月复查。如果经过2年的复查呢，它还是没有变化，那就可以把它归到二类去了。
1: 这需要一个，就是从三类到二类需要一个时间的不断复查，
0: 对，是这样，
1: 看它有没有长大，有没有变化，外形上。
0: 对，有些患者说三类吓唬呛，我说7-3多数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小于2%嘛。但是说，如果要是临床说让他观察了，那就是说，就是一定要随诊。除了这个分级，还和年龄有关系，还和病史、年龄都有关系，不能完全看这个分级。
1: 您指的病史和年龄，具体说一说。
0: 高危的年龄，那假如这个40多岁、50岁左右，那这个分3级或者4级，那我们就得重视的了。
1: 为什么这个年龄段是一个高危年龄呢？
0: 对呀、这个年龄段它容易出现问题啊，而且是从高发的年龄就是这个年龄段、对呀、
1: 是因为激素的改变还是因为其他的这个变化？
0: 激素改变也有、其他的变化也都有、因为到这个病这个恶性疾病要高发的年龄了、所以他这个我们就该重视他了。
1: 这个是年龄的这个需要警惕
0: 了。对，所以还有临床我们还有一个体格的检查、这也很重要。
1: 查体。
0: 对，也很重要、
1: 还有就家族史。
0: 对啊，这些都是个，所以这个综合的评价不能说一个超声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那我继续说下去，就是说咱们刚才说了三类啊、也是3级。四级。恶性程度呢就是说分4A、4B、4C。4A 呢恶性程度呢就是说可疑恶性呢低度可疑是2%-10%。4B 呢是中度可疑啊、10%-50%。4C 呢是就是可疑度比较高了，就是50%-94%了，这个就比较高。也定为四类呢，咱们就需要穿刺了，就需要进一步干预了啊、但是根据四 A 呢，就是刚才说2%-10%，那也不要就是说四 A 了我就很紧张。那我们还得刚才说了一个综合的考虑啊，也就是需要查体、病史啊，方方面面能结合其他的检查。五类呢，也就5G哈，就是说高度可疑恶性，那就大于95%了，就是说基本上我们从影像学就考虑的是恶性的了。一个是就是这种影像学比较典型，什么有毛刺啊、边不整啊、成角了、钙化了、血运改变了，这些东西都有了，基本上我们就给它定了，甚至有的已经出现淋巴结有问题了、
1: 在症状上呢，比如说结节分级的不同级别和咱们说到的这个乳腺炎、特别是非哺乳期的乳腺炎都有疼啊，都有什么样的这个相同的或者有不同的地儿吗？
0: 不一样。我还是把这个先把这个类说完，最后一类是六类。
1: 还有六类。
0: 对，六类已经说完，就细的把这个说完了。六类呢就是有病理了，一个是穿刺病理，还有一个手术病理。这已经定性的是恶性的了。接着说您的问题，就是说不同的分级呢，就是说它的疼痛啊和肿块大小啊，就是不是说就是那么绑定关系的，就是说结节多数是不疼的。刚才说那个炎症是疼的啊、或者有些增生病变是疼的啊、结节多数是不疼的，
1: 结节多数是不疼的、没有感觉的。
0: 对，没有感觉、但是说好多现在是因为找超声发现的嘛，就是一般大于1厘米上触诊才能可以摸到，好多是都是彩超发现，自己要能摸到的结节了，那就是这个结节应该是比较大了。一般就是说患者他摸不太清楚。在以前的节目他也说过怎么查乳腺这个事儿啊，就是说自查嘛，每个月自查，这个月经过去后一个周左右完自查嘛，就是沿着乳头乳晕为中心，完自己用指腹平按啊，按一周看有没有就是异常，有没有肿块啊，还有没有疼痛啊，这个是这么查的。而且不能就是队长那么查，那掐着查那
1: 本身乳腺 它也是有一些这个腺体的。
0: 对呀、啊，它是小
1: 肠改变的。所以有的时候，如果自己要是自查很难，那可能就需要专业人士的这种专业的筛查了。
0: 对，
1: 很重要。
0: 对，
1: 那刚才呢，王刚主任说了这么多，我觉得信息量也特别的大，给了我们很多女性朋友一些这方面的指导和这个科学的一个引导。欢迎大家来关注本期内容。我觉得不光是女性朋友可能要了解，因为我记得老师说过，乳腺炎的问题其实男性。

0: 请也有，
1: 男生也有，每年都有几个哈
0: ，虽然不多，
1: 对，
0: 比例很少，但是别落到自己头上，是不是？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对于乳腺的问题，它是个腺体，它就存在于我们人的这个身体当中，就可能都会有相同的诱因和环境，内环境、外环境。
1: 对。
0: 咱们在稍后的时间继续请我们的王刚主任和大家共同来关注本期的内容：乳腺炎莫忽视，特别强调的是非哺乳性的乳腺炎。本栏目也得到伊士顿眼科医院的大力支持。健康啊，从细微处做起，更要从我做起。你看啊，我们好多的老师都提到了，就是脾胃的这个重要性。虽然咱是乳甲外科，但是您又说到了乳腺的这个经络的根源来自于我们的脾和胃，
1: 对，
0: 是吧？那你看，好多心脑血管的问题呀，睡眠的问题呀，太多了，都跟这个脾胃相关。所以养好脾胃，也是养好我们的一日三餐，
1: 对，
0: 我们的日常的生活起居、
1: 健康饮食，
0: 对，包括睡眠、情绪。那可能很多人就是通过今天的这个节目之后说，哎，那我是不是要是预防乳腺结 节、乳腺的炎，那各种各样的问题，我就得好好睡觉、好好运动、好好的管好我们自己的一日三餐。
1: 对，
0: 那脾胃好与不好，其实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很明晰，觉得我吃的可以，排的也可以，就是脾胃好。作为专业人士，中医专家，尤其是乳甲外科的专家，那您的标准是什么样的？您认为什么样的一个好才是真正脾胃的好呢？
1: 真正的脾胃好，就是我觉得从怎么说，就是个代谢平衡。
0: 中医也讲
1: 平衡，西医呢从这角度也是平衡，就是说咱们有些可能有一些量化的指标，没有量化的指标呢，就是说刚才说了，说饮食均衡，包括这个身体轻松，完了什么排便顺畅，这就比较好。但是从有总有胃啊、脾不适啊，或者是各种原因导致身体不舒服，那就应该就有些问题了。
0: 比如说我们说眼睛的分泌物多呀，或者口味口气多呀，是不是这都算脾胃已经给我们信号了？
1: 有点关系，有点关系，
0: 吃不下，睡不着，
1: 刚从网上来的，那就有可能呗。对，
0: 所以就是它还是在于细节当中。刚才又提到了这个问题，我们作为第一时段的最后一个小尾巴，就是男士的这个非哺乳期的这个乳腺炎的问题，他们一般是什么样的情况下找到您呢？就是他们自己也有一些感受感觉了吗？
1: 他乳腺出现红肿疼了，肿块了，有的甚至也破溃成脓了。
0: 哎呦，
1: 男性就叫乳腺炎，我们就叫管成叫
0: 就没有非哺乳腺炎，
1: 对，我们就叫乳腺炎，对，有，但是不多。这和饮食，刚才还为啥说脾胃？它和它饮食有关系。这种患者多数是吃大鱼大肉的，再是喝酒的，对，这种多。
0: 喝凉的凉啤的，
1: 尤其凉，对，这个凉啤酒更说是损伤脾胃，而且有湿嘛，尤其啤酒更湿嘛，产湿产热嘛，产湿湿热，遇酒化热，让肉腐成脓嘛。这再就是中医说一句，酒食高粱后味逐成大丁，这丁疮嘛就是脓肿嘛。你总吃这个滋腻肥腻的这那些东西，
0: 是
1: 烧烤制剥制品，它就会长一个产湿产热，完了就会形成这种脓肿。我跟我的乳腺炎患者，我说每个我都会跟他们谈饮食怎么注意的，就不让他吃这么多这样的这些东西，
0: 过咸过甜的，过油过腻过辛辣的都要戒一戒。
1: 我有的患者就是喝啤酒吃烧烤，完了我治好了，他三年以后就复发了。
0: 三年
1: 以后，我们一般两年随访两年，
0: 又见面了，
1: 又来找我来了。他知道我们能给他治好了，就抓紧来了。来了吃了几周的药就好了。他自己知道什么原因，就是刚才您说的，喝凉啤酒，吃烧烤。
0: 这种愿意出脓啊、钉啊，像这样的淤堵的，它可能乳腺上只是一个表象。我觉得是不是全身都有一些这样的危险的地方？
1: 哎，您说太对了，这么什么呢？
0: 因为我觉得人体它是一
1: 个
0: 大的整体，
1: 对，一个整体。
0: 对，
1: 就是我跟我的患者也总说，我说这个乳腺炎并不是你乳腺局部的问题，是全身出现的问题。
0: 一般出现乳腺的炎的时候，那它其他方面，你提示它会做哪些方面的提示警示？
1: 那就根据每个人不一样啊，每个人不一样，每个人有的人可能啥症状没有，有的人就会有一些症状了啊，包括刚才说的，有的口干、心烦、易怒、口苦了这些事儿了，有的什么月经不正常了，但有的人就全正常，但是说他的舌脉也可能就有一些问题，
0: 就是没有绝对的，但是这种大概率的 需要我们去提示的，也需要我们去做好预防的。那这一时段呢，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可能很多朋友会说了，说呢，有了乳腺炎，到底应该怎么干预、怎么治疗，能不能彻底根治呢？是不是一个治疗比较繁复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呢？还是说治起来相对来说容易一些呢？是吧？大家伙可能会画很多问号。那咱们在稍后的时间，一段广告之后，继续请我们的王刚主任和您分享。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问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

0: 吉林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朋友，坚决不乘坐农用三轮车、农用四轮车、货车等非载人车辆出行。交通运输部门为广大农民群众准备了秋收道路运输服务保障车辆，若您在秋收期间有运车需求，请通过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出行方式进行预约。祝您在这个金秋季节，秋收安全生产两不误。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视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视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
12: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5: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6: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7: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8: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9: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2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1: 哎，我真的。
2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1: 去就去。哎，哎呀，
23: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5: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5: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4: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6: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7: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24: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25: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惠阳社会健康，我是惠宇。那今天呢，我们说到的是乳腺炎，也特别强调的是非哺乳性的乳腺炎的问题。接下来这段时间呢，我们就想请教一下王刚主任，说一说到底我们在临床当中针对不同的级别、不同的程度的非哺乳性乳腺炎，我们的干预方法一般都采取什么样的这个手段呢？
1: 我们是中西医结合治疗，刚才简单提了一下，就是中西医结合治疗，就是中药口服、外敷、理疗。要如果通过以上治疗呢，这个肿块完全吸收了，那就治疗结束。我每年都有几个这样的，今年已经有4-5个了但这样几率偏小，因为大多数就诊的比较晚，或者在其他医院的已经走了一圈，完了到了已经形成窦道漏管，或者有的已经破溃，而且有的肿块特别硬啊，不是表现。而且肿块特别大，有的是占乳腺的一半以上，甚至有的占2/3。
0: 那他之前没有过感受吗？因为占了一半以上，肯定他自己是有这个感受的呀。
1: 对，他是突，你这再说感受那啥，他突有的就是乳腺突然出现一个肿块。或者像孩子碰了一下，其实外伤不是主要的，就突然出现肿块，有一些睡有觉第二天乳腺出了一个亚当大的肿块。但你像刚才说那比较大的那种呢，就是说他可能病史长，他假如就诊那个走了很多地方以后才到我这儿来。是
0: 刚才您说了几次说就诊了很久之后才到了我们中西结合的，来到了这个我们的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所以是不是有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很多女性，咱以女性朋友为这个例子哈，更多的想的就是出现了肿块了，是不是很严重的问题？想的第一时间就是上更大的医院，西医的干预，是不是得手术干预啊？所以没有想到过中西医结合的方式。那为什么中西医结合的方式会比直接通过这个手术干预要更好一些呢？
1: 刚才说了，就是这个是个免疫性炎症，考虑是免疫，
0: 对，
1: 所以西医的没有太好的办法，他们除了手术激素，还有什么内分泌啊，什么抗结核药啊，还是免疫制剂，但是效果都不确切。所以才走向中医治疗，所以他最后才找到中医。是这样。这个病呢，一个是难治，再容易复发。我们是解决一个治好的问题，再解决一个复发的问题。就刚才是我通过我刚才说的那种治疗，是中西医结合治疗，能解决治好，能解决复发，而且乳腺外形一般是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0: 那咱们接下来就要说具体的干预方式了。中医用什么？西医用什么？怎么样这个实现的中西医结合呢？
1: 刚才说了些西医的治疗。我们是说再说中医的治疗，中医的治疗我们开始还是从脾胃论治这些东西，完了回头是中药的口服，每个人用的方式不一样了，我跟调的方式不一样。
0: 先把脉，
1: 对，
0: 先舌苔脉象看一看，
1: 完了回头用方。完了再外敷的中药。我们的外敷的中药，其实我们不想什么，就是就是我们好多外敷中药敷上我们的中药，就是有的特意就来买这个外敷的中药的。就是有些他治的地方多了，肝功能啊肾出现问题，他又用不了口服的中药了。敷我们的中药乳腺就能那个肿块就能小，小到一定程度，我们可以达到做微创那种程度。是这样。包括我们那个一个深部的红光的深部的一个热疗加在一起，这样的话患者这个肿块就应该就缩小到一定程度，我们手术也有指征的给他这做个微创的手术，就是旋切。这个病程一般比较长，为什么要做中药？对，快的是1个月，在我们治疗从入院到出院，是快的是1个月，一般2-3个月很正常，有的难治的可能30个月，但是有些上外省也好，是有的上进北京啥，他们以半年为期，我们基本上用不了半年。我们这个不单纯是中医的治疗，还有西医这个微创的治疗，所以我们结合在一起了。
0: 患者来说，它其实也是一种考验。
1: 对，
0: 因为它最少的时长是1个月，最长的可能要3个月半年左右。那对于他们来说，是不是都挺焦急、挺痛苦、
1: 焦虑、痛苦？
0: 尤其这种外敷啊、内用啊，然后的慢慢的关注它一点点变小的过程，有的人能够。有这个耐心等，有的人可能就急，因为很多乳腺呢、甲状腺呢、这个宫颈的问题的人性子都比较急。那再加上这种治疗的漫长，是不是有患者会跟您说怎么还不见效，或者说还怎么怎么样？那这种情绪我们怎么安抚呢？
1: 这个情绪可能我刚才说那话我每天都说好多遍，我把这个病怎么治，发病怎么回事，
0: 每天在不断的
1: 重复。所以今天这节目说这个东西，我就再重让大家也知道一下了。
0: 以前 是一对一或者一对一个家庭，那今天是我们一对众多的朋友来说这个事儿。
1: 我就把这个病啊，来龙去脉怎么治疗啊，达到什么效果啊，我就甚至让他看图说话，完了让他
0: 看图说话，
1: 对，让他安心，完了回头我们来治疗。但是好多患者呢，都是走了一圈到我们来了，他没有好办法了，就到我们来，他依从性就比较高了。
0: 所以今天听了节目之后，可能真的有遇到了这个乳腺炎、非哺乳性乳腺炎的朋友，第一时间可能就会找到您，他不会再绕个大圈了。
1: 对，以前呢，头几年还行，绕一圈过来，现在基本上好像就直接过来了。但是好多是什么呢？就是他朋友介绍过来的，就是他那个周围的朋友在我们这治好了，而且一个好了没有复发，在乳腺外形没有变，那他就是会到我们这来的。
0: 一是这个有口碑，大家介绍好了。第二个是不能复发，不复发呢，一是靠医生，二是靠自己。
1: 对，您这说一点也是我想说的，就是说我们给你治疗完了，你刚才我也说了，就是说你饮食再不注意，那也有复发的可能。你看有三年多了还出现状况呢，所以饮食要控制。刚才说是脾胃，是饮食我们首先让它忌寒凉的嘛。
0: 忌寒凉，
1: 对，尤其不能吃
0: 冰镇的
1: 水果，是不能吃。

0: 吃的，
1: 对，
0: 完了再吃一个自国之品，就是烤肉啊，烤肉串不能吃，
1: 嗯，得少吃了。
0: 榴莲
1: 虽然香啊，榴莲偏热的，荔枝偏热的，
0: 偏热的。
1: 有人说榴莲的皮是寒的，可以煮煮水；
0: 嗯、
1: 荔枝的皮是寒的，可以再煮煮水。但我觉得其实里面的果肉那么热，
0: 嗯、
1: 它可能那点寒也不足以平衡。
0: 嗯、不行，那咱不能煮水喝。
1: 嗯、
0: 我上个月就有一个吉利四的患者，
1: 嗯，
0: 吉利四患者他那个就是吃完榴。

0: 那啤酒吃了半斤鸭脖啊，就又复发，他自己知道什么原因都不用我说，
1: 半年啤酒半年的鸭脖，就比较这个专注度还比较高。
0: 对啊，
1: 所以看来我们真要再把这个会养生会饮食会膳食这块做好，是不是？不光是会养生，
0: 对，咱们老总说病从口入，这个话一定是对的，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你的什么经历的增长吧，就是这话是对的。
1: 对，咱现在还说了，说做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0: 对呀、
1: 别人负责不了你的健康，就即便是我们说医生也没有办法全权负责你的健康，只有靠你自己。一是你要寻医问药，要寻对医吃对药，第二还得靠我们的自己的一日三餐。当然了，有人说了，那我就认为一日三餐这是对的，是因为可能随着他的原本的家庭了解到的信息，我们为什么做科普，可能就是通过专业人士的这种分享跟大家说，有可能你原来的方式就是不对的，
0: 对，
1: 咱们往正途上归归类。
0: 对，
1: 那不能说什么好吃的都不让吃，而是说尽量的多吃一些好的东西。
0: 可以吃，有些东西都可以，或者患者也问我，哎呦，我啥也不能吃了。我说没限制你什么呢？
1: 对，就怕你，
0: 就你把凉的，对，你把凉的控制了，你把那个烤肉啊，这烤肉串制不制品控制了，把那麻辣的控制了，那就没有什么。
1: 有没有人说那啥都把这都控制了，这活的意义是什么呢？我真的遇到一些那个年轻的朋友说，这个先是来求助说，辉姐，我们这个什么什么问题，然后呢，再跟他一聊，发现他的饮食状况就是刚才您说的那些不太凉的那种饮食状况，然后我们再去这个督促说，那你应该把这个戒了。他的最后一句话说，那生活还有何意义？
0: 不是，是这样，他有些戒不了的啥，这是身体出现的状况。你像有些人就非要吃凉的，不吃凉的难受。
1: 难受。
0: 对，我们患者就是刚入院前也是这样，但吃了几周的中药，基本上就一般一两周吧，他就不那么贪凉。
1: 所以他不是任性，是体内出现了问题。
0: 有热，对，他有热，就像什么呢？用水，用凉水，用冰的来浇这个热，浇火的。那咱们把热给它抽掉了。就釜底抽薪，把它热去掉了，它就不贪凉了。
1: 所以不光是乳甲外科的这个乳腺甲状腺的这个患者或者是疑似患者去找您，我觉得中医是五脏同调的，是可以综合性的，其他的问题适不当的可以挂个我主任的号去聊一聊，比如说你看我的脾胃怎么样，把把脉问问。
0: 这不是我专业主任，我只对我乳腺癌患者负责。而且吧，
1: 不能给主任添更多。
0: 不是，这个我负责我这一块。还有说，确实您说的是对的，但不然脾胃有的患者刚才说嘛，吃凉的东西以后导致了他那个什么上热下寒，他会月经不正常的，会有痛经的，月经有血块，或者是我们通过这一系列治疗，他这些也都好了，因为这个不好，乳腺炎他也好不了。
1: 我们说这个治病要治根，要除根，或者说我们说自律啊，可能要比很多良药更有意义。
0: 对啊，病从口入，
1: 所以做好自律吧。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跟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我们的老朋友们都在我们的视频端留言，我们接下来读一读大家的信息。婉莹她说：“王刚主任好。”还有散仙说了：“两位老师上午好，我虽然在外边，但是我也来打卡，节目太好了，对健康有帮助啊。”这个祝我们的散仙一切顺利啊。这个还有莹说的肉芽肿性乳腺炎手术好了，吃中药外敷等了一个月，是月不好还是手术？我没太看明白啊，到底是手术好了还是怎么样？来，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叫做朋友说的叫肉芽肿性的乳腺炎，这个我记得一开始你也提到过，
0: 就是非哺乳乳腺炎的一种，一个是浆细胞乳腺炎，一个是肉芽肿乳腺炎。浆细胞乳腺炎是以乳头乳液为中心，肉芽肿是在乳腺边缘一些，这个两个都是病理诊断。浆细胞为啥叫浆细胞乳腺炎？就扩张乳管见到大量的浆细胞，肉芽肿呢就是乳腺那个咱们取的病理看的小叶肉芽肿啊，是这样，都是病理诊断。
1: 病理看之后，
0: 这两个诊断名称都是以病理诊断为命名的。
1: 但这两个一旦这个确诊了之后，在用药或者治疗干预方式有不同吗？
0: 从中医角度说是一样的。我们也不看的肉芽肿，也不看的是浆细胞，我们做中药
1: 是
0: 一样的，对，你调脾胃，完了，所以什么回化瘀啊，什么疏肝了、散结这些一系列的嘛。
1: 我看明白了，刚才他说吃了中药敷了一

0: 一个月不见好，后来手术好了，这就是刚才您说的，有的这种我们说是非哺乳性乳腺炎，需要一个月甚至要
1: 两三个月，
0: 半年一个季度，
1: 半年我们基本上没有。
0: 对
1: 对，这个病啊，首先我跟那广大听众朋友说一下，这个病是个良性病，能治好，就是个时间问题，但你一定配合治疗。
0: 但是您也说到了，遇到了一些就是很多绕了大弯，最后把自己本来简单的问题变得更严重的患者，
1: 对啊，
0: 您给举一个例子。
1: 哎呀，太多了，就是说。有的是把乳腺一侧切掉了，完了对侧又有问题了，上我们这儿治疗的。还有有的是一对侧没切，但是它会留个七个大的瘢痕，乳腺已经凹陷了，我们给治好的。这都是，这是我说的例子，都是搞医的。
0: 为什么它有会双侧发生呢？你像乳腺炎不应该是单侧发生的？
1: 好多是单双侧的，但是说不是单侧。刚才说的是您也说过，这是个全身的问题，并不是乳腺局部的问题。有人说我把这是乳腺切掉了，那我就好，我不想经历这种过程。那是对侧出现问题，你不能把对侧切掉，这个是个良性病，能治好，但是说就是个时间问题，但是也没像想象中那么长。对，
0: 所以其实正确的科学的是要看他是不是有手术指征，尽量保乳的治疗，尽量保证他的这个不复发，这是我们要去关注的。
1: 我们不是来了就手术的，有的人来了想手术，或者是到我门诊这样开点中药治好，我要跟他说这个是一个系统的治疗，不是喝点中药就能好的，我们要刚才说一系列的治疗，还有我们医生定期给你查彩超，完了还有肿块期脓肿期，有脓肿我们也切开引流，我们评估大小，评估我们的疗效，完了调整我们的方，完了才能把你这个治好，到一定程度才能手术。这个手术的标准是啥呢？我们一般肿块小于3厘米和乳头乳晕皮肤的距离一般是1厘米，再就是说肿块周围有界限了，形成一个强回声的一个运环似的。为啥我们要做这个手术呢？因为到一定程度了，它外表形成一个强回声运环，这个中药也好，外敷也好，理疗也好，就是作用不大了，它很难再小了。所以这种情况我们做个微创手术，有的到一定程度做起来就像个纤维瘤似的，我们局麻都可以做，
0: 评估很重要。
1: 对，
0: 你的手术指征符不符合专业人士来判断。
1: 对你来了不能做手术，我们得把这些都调理好了你才能做手术，要不复发呀。
0: 对，
1: 我们要解决复发的问题。
0: 一点就是来了之后马上做手术，那可能你原有的就是1厘米，那你切的可能是2厘米。
1: 对对对，
0: 那通过中药呢把它变小了之后，原有的1厘米变成了0.5厘米，那你切的时候可能就是1厘米。所以这个一定要记住，不是说这个手术就一定怎么样，我们要考虑到很多未来的这个事情和你自己的对这方面的一些要求和专业人士的评估。
1: 对，我们一个评估一个系统治疗。还有一点，一定有个病理。刚才说这个病程是病程长，一般是1个月，最快1个月，有的是2-3个月。我们所有的患者都要有病理。
0: 说到乳腺的病例，我们知道有
1: 刚才说的色一类分级那个，
0: 对，
1: 那个
0: 有钼靶呀，然后也有这个穿刺啊。那我们在短视频当中也刷到过一些内容，说哎，那这两个的顺序能不能调换？是先钼靶后穿刺，还是先穿刺后钼靶？这两个有没有一些讲究呢？
1: 不是，咱说乳腺炎这个病理的事啊，就是说。钼靶做这个乳腺炎意义不大，
0: 乳腺炎主要是跟
1: 它一夹以后可能让它加重。但是所以即使你做完钼靶了，做完核磁，我们要取个病理。因为啥要取个病理？刚才说治疗时间长，一个月算快的。如果要是恶性疾病，你治疗了一个月，咱们又中药又理疗，那是灾难性后果。我们每年都有几个，我们今年有一个乳腺炎的，就还是我们本家的医生穿刺了，取病理了，他就是个恶性的。我2025年有5个，也是有直接在我的就诊的，也有外院过来的。我说你先穿着取病理，完了回头有5个是恶性的。24年有4个，之前还每年都有，就是我们一定有病理，我们甚至需要反复取病理，有的治了一段时间效果不是很确切，我们还需要2次取病理。所以这个东西一定有个病理，有些人不接受这个东西，这但是确实这是一安全。其实为了患者的安全，是这样的。
0: 原来是这样，所以
1: 这
0: 个
1: 病就是我们每年2-3百例的这种患者，所以各种我们都见过。
0: 每年2-3百例，那其实每个月就20-30例的这样的患者。
1: 对，我昨天就4个这样的患者，所以的话，我就跟他谈取病理的事儿。我说你要形成脓肿呢，我们就不给你单独穿着取病理。切开脓肿叫我们取点组织，因为有脓了，但是说有脓了就是说还是炎，这不就是炎症吗？还有一种炎性乳癌，我们也是，但也会有形成红肿脓，也会出脓，但是它那种不是说这种典型的红肿热痛。

0: 但是我们一定要有个病例，这是我要求我们所有的医生必须这么做的。
1: 嗯， 嗯，其实关于乳腺的问题我们说可以聊很多期，
0: 对啊，
1: 那今天我们只说到了非哺乳性的乳腺炎的问题，那跟它相对应的肯定就是哺乳期的乳腺炎的问题，这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再有就是乳腺结节的分的这么多级，大家可能心里面也画无数个问号哈。
0: 对，
1: 那这个一系列的问题，我们的筛查手段呢，干预手法呀，到底有什么不同，哪些的不同的人群，不同的这个类型，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干预，多久一复查，多久的一次跟专业人士的沟通，不要老让这个问题困扰我们自己的生活学习和工作，不然每天都在焦虑中成长和生活，也是一个很让人这个纠结的事儿哈。任何问题我们都应该把它重视起来，毕竟它是我们自己健康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我们就请到王刚主任和我们聊了关于非哺乳性乳腺炎的这一系列的科普内容。关注人群应该是三四十岁的这样的一些人群。
0: 对，三十岁。
1: 对，当乳腺出现了一些不舒服的时候啊，或者说在自查的时候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及时的和专家进行交流和对接。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接近尾声了。代表听众观众朋友，再次感谢我们的王刚主任，辛苦主任。
0: 谢谢主持人。
1: 我们再见。
2: 本栏目初审惠宇，复审周伟，终审柳迪。感谢您的关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普及健康知识，守护乡村安康。
4: 进了三伏天，日头毒得慌，庄稼人家里地头两头忙，汗出的多，觉睡的少，咸菜啤酒轮番上场，
3: 高温脱水劳累，再加上乱停药，血压呀可能忽高忽低，身体可受不了。
4: 各位乡亲可别不上心呐，且听乡村健康爆笑广播剧《王大爷的伏天降压保卫战》。
5: 这太阳这不是晒人呐，这是拿我当爆面饼子烙啊！再翻个面啊，我能出锅了。幸亏我有这祖传的防暑套餐呐，这左手咸菜疙瘩，右手来个冰镇啤酒，中间呢再夹个不听劝的我。
6: 谁家开席了呀？我听这动静都不像吃饭，像是给血压放礼炮呢。
5: 哎呦，李大喇叭，你走道咋没声呢？差点把我血压吓得正常了都。
6: 你想得到没有？哎，不是我说你，瞅瞅你这老脸，红得跟村委会门口那面旗似的啊！这汗淌的，哎呀妈呀！不知道的还以为刚从河里捞上。
5: 拉倒吧，我这是劳动人民的红润，那汗水呀是丰收的前奏。
6: 哼，你这前奏要是再长点啊，就该让那救护车接着唱副歌。不是我说呀，你大中午顶着太阳干活，还拿着咸菜配冰皮，不是你这是给身体出难题，这题型还是多选全错。
5: 这你懂啥呀，出汗就得补盐，那干活那就得补劲儿，那咸菜一口力气到手，啤酒一罐呐，暑气滚蛋。
6: 哎呀，老王头啊，你那暑气滚没滚咱不知道，哎，我就知道你瞅瞅你这肚子是先滚起来了，去年裤腰二尺七，今年呢都赶上村头的环岛了。
5: 这是啥？这是咱们庄稼人的这安全气囊。
6: 嗯，安全气囊没见着，我呀就见着一个高盐、高酒精、高倔强的三高套餐。
5: 这我跟你说啊，我年轻前就这么吃，那扛麻袋一口气我上三楼。
6: 妈呀，那搁现在呢？
5: 现在我住平房，那主要啊是没有发挥的机会。
6: 哎呀，不是老王头啊，你可别扯贫了，你这是不是头晕心慌啊？哎妈，快，赶紧坐稳啊！
0: 哎呦，
6: 你起来可别太猛啊！你拉倒吧，我赶紧给小张大夫打电话啊！你可快点！
5: 不用，我这是在树底下太凉，这风啊把我这脑瓜仁子吹的就吹晃了嘞！
6: 哎呀妈，可别扯了，你那脑瓜仁要是真能晃出声，早就是咱村天然拨浪鼓了。你可别扯了。
7: 你俩这是在树下录养生节目呢？我老远就听见王大爷的偏方发布会了。
6: 哎呀，张啊，你快来看看，你王大爷正午正干活呢啊，咸菜下酒，还说肚子是安全气囊啊！
7: 哎呀妈呀，大爷，安全气囊是撞车时保命的，您这肚子主要是负责给裤腰带加班。
5: 你们俩这今天这祖传来拆台的？
7: 来，大爷，咱先到阴凉处通风休息，慢慢补水。你要是胸痛、呼吸困难、意识不清、晕倒或者

0: 现一侧肢体无力，嘴歪，说话不清，得马上拨打120，不能在家硬扛。
1: 那我现在说话清楚不？
2: 清楚，主要问题啊是说的太多。
0: 您刚才那套，出汗就得猛吃盐，干活就喝酒，可得改。汗里确实有水和电解质，但一般日常活动、正常吃饭的人不需要靠咸菜来额外补盐。高血压患者更要注意少盐，咸菜、酱菜、加工肉都容易把盐吃超。
1: 那我这咸菜嘎的，
0: 可以偶尔少吃，不是让您拿它顿顿当充电宝。真要是长时间重体力劳动，出汗特别多，咱应该先离开高温环境，少量多次补水。再有啊，大爷，是否需要含电解质饮品要看出汗量、基础疾病和医生建议。还有心衰、肾病患者更不能自己猛灌水、猛补盐。
2: 哎，听着没，补水也讲科学，你不能端起水桶就表演鲸吞呢。
0: 还有冰啤酒，问题不只是冰，更重要的是酒精会影响血压控制，还可能加重脱水，干扰睡眠。有些降压药和酒一起用也不合适，解暑靠的是离开高温、休息、补水和降温，不靠啤酒。
1: 那合着它不是防暑物资，是那个气氛组啊。
0: 哎，对了，还可能是添乱的气氛组。冷饮并非人人绝不能喝，但别一次喝太快、喝太多，肠胃不舒服、牙齿敏感的人尤其要注意。对于血压管理，真正该盯紧的是高盐。
3: 吉林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朋友，坚决不乘坐农用三轮车、农用四轮车、货车等非载人车辆出行。交通运输部门为广大农民群众准备了秋收道路运输服务保障车辆，若您在秋收期间有运车需求，请通过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出行方式进行预约。祝您在这个金秋季节秋收安全生产两不误。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厌视病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厌视病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8: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9: 倒掉吧，
10: 倒掉吧，
8: 倒掉吧。
7: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7: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4: 5秒后，启动作业。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5: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6: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7: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0: 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2: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3: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6: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5: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6: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5: 哎，我真的。
6: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5: 去就去。哎，那个，
7: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6: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8: 梳理一周新闻，点评时事热点，976新闻周刊，带您轻松听新闻。
9: 梳理一周新闻，点评时事热点，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976新闻周刊，我是魏希。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全省55个调频转播台同步直播，您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下面魏希带您一起盘点本周国内发生的大事小情。本周封面：黑土沃野接硕果，特色产业庆丰年。本周关注：镇赖以交质检，铺就富民路。本周亮观点为您点评：最低收购价收购，守的是底线。本周聚焦：国庆假期出游，中远程需求释放，长线游特征凸显。本周热议：穿越北冰洋，获取一手数据，解码全球气候变化。本周提醒：刷牙有讲究，定期口腔体检不能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8: 封面新闻：
9: 金秋送爽，五谷飘香，吉林大地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今年我省聚焦本土优势特色产业，不断延伸产业链条，用好国家项目政策红利，培育壮大经营主体，让一个个集字号土特产变身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大产业，为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本周封面请听报道。
10: 我们的玉米呢是产自公主岭，中国玉米之乡啊，源自东北黑土地的，所以说它的这个地力、积温、昼夜的温差导致了我们的玉米口感特别的好。
11: 一大早，吉林省前程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王静然就开启了直播带货模式。他告诉我们，这几年借着省里扶持特色产业的东风，公司不断改良品种，完善加工工艺。除了线下的经销商渠道，企业把很大精力放在线上销售，直播间就是他们的新卖场。一根根鲜食玉米从田间经过加工，通过网络走向全国市场。
10: 线上我们组建直播运营团队，走进车间，走进田间，把咱们吉林黑土地的种植环境真实展示给消费者，通过各大电商平台把产品卖向全国。
11: 鲜食玉米产业的火热发展是吉林省做强特色乡村产业的生动缩影。眼下在白山市三道沟镇万亩五味子喜获丰收，当地延伸深加工链条，开发文创康养产品，依托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拓宽销路，让山间特产变身富民宝贝。
12: 种五味子受益的相当好，盖了细房，买了车，看着了回头钱。
11: 今年我省产业集群急剧发力，产业强镇示范引领，经营主体活力迸发。吉林省农业农村厅聚焦长白山道地药材、松子等吉林本土优势特色产业，主动对接农业农村部、财政部，申报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农业产业强镇项目。
13: 今年呢，我们的吉林延边长白山道地中药材产业集群和延

0: 延吉市的朝阳川镇、东丰县的三河乡、磐石市的黑石镇三个产业强镇已成功获批，华甸市的华郊乡、敦化市的黄泥河镇、合龙的八家子镇三个产业强镇顺利通过了国家的评估。
1: 为推动全省乡村产业发展提质提速，今年吉林省共争取到中央财政资金9000万元，撬动社会资本近4亿元落地乡村，为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本周关注，
2: 欢迎继续收听976新闻周刊，下面进入到本周关注。作为我省西部盐碱地综合治理的创新实践，任濑县立足土地资源实际，依托农业科技支撑，大力推广以浇制碱的生态种养模式，成功实现南方茭白落地东北寒地，盐碱荒滩变身富民良田，走出了一条生态修复、产业培育、群众增收的特色发展之路。
3: 眼下呢，茭白已经迎来了采收季，在我身后的水田里呢，工人们正在对茭白进行着采摘和分拣。靠着以浇制碱的种养模式，原本白花花的盐碱地现如今已经长出了丰收菜。
4: 一开始我们也不知道，都是你说半信半疑，怀疑的更多，种了几年以后它确实不一样。一场地种茭白要比水稻多个10000多块钱。
5: 几年前茭白刚引入镇濑时，曾一度面临成活率不足40%的困境。为破解这一难题，当地政府联合科研院所组建政产学研用协同联盟，聚焦种苗本土化培育、土壤改良等关键环节开展技术攻关。目前镇濑县茭白成活率已稳定在90%以上。
6: 在我们镇濑县盐碱地上种植，切合了它可以使土壤酸化的特性，同时产出的茭白个大、色白、爽脆。东科研地理所的专家监测的结果是，在盐碱地上种植茭白一年以后，它 PI 值可以降低0.3到0.5个单位，有机质可以提高10%以上。
5: 在镇濑县吉贺农业有限责任公司的收储基地内，采收上岸的茭白正源源不断运抵车间，工人们抓紧分拣，按品级打包入库。依托冷链仓储，这批茭白分级后错峰外销，从田间直达各地市场，打通了从采收、分拣到外销的完整链条。
7: 每天我们现在这个基地能收割到10万斤以上的茭白，预计的话大概今年亩产平均能超过5000斤。这里出产的茭白啊，不管是产量、口感和它的品质都属于上乘，它的销售区域基本上在江浙沪。
5: 目前镇濑县茭白特色种养产业已形成规模化发展态势，种植面积稳定在5000亩，年产值突破6000万元，实现了生态治理、产业发展、群众增收的共赢。
8: 下一步，镇濑县将充分盘活县域水土资源，着力培育本土专业技术人才，统筹区域公共品牌建设，全方位提升品牌市场竞争力。
1: 亮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976新闻周刊，下面进入到本周亮观点。眼下秋粮收购大幕已开启，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人在国新办日前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明确提到，最低收购价收购是组织好粮食大规模收购的重要路径之一。最低收购价收购的执行预案有严格启动条件，只有当主产区粮食收购价连续3天低于国家公布的最低收购价时，才能按规定程序启动，且并非全省所有地区同时启动。当市场价回升至最低收购价以上时，及时退出，把空间交还市场。早高峰，北京朝阳区市民王先生扫码解锁一辆共享单车，骑行6公里到自己工作的地方。用他的话说，这趟通勤出行一举三得，既能避开拥堵，又能顺利完成日常锻炼，还能减碳。这样的绿色出行方式如今已不是个例。目前全国每天约2400万人次骑共享单车，1亿人次乘坐城市轨道交通，1亿人次乘坐地面公交。绿色出行美好生活是今年绿色出行宣传月的主题，也是亿万人习以为常的真实生活。从跨省轨道的无缝衔接到绿道的公交直达，城市公共交通路网越织越密。 2025年，54个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超1.1万公里，城市公交运营线路总长已超过170万公里，新能源城市公交车占比达87.5%，不同出行方式之间的。

0: 接驳换乘也是越来越顺畅。交通运输部组织36个中心城市开展了城市公共气电车运营服务提升专项行动。秋日的安徽合肥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机器人展上，一款名为细风的工业原生人形机器人伸出机械臂，从货架精准拣选物料，干净利落，分毫不差，引得现场的观众驻足称赞。15.5规划纲要提出，促进制造业质改数转网联，实施智能制造工程和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已累计建成5.6万余家基础级、9000余家先进级、500余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培育15家领航级智能工厂。这些数字折射出中国先进制造业的发展脉动。
1: 本周聚焦。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976新闻周刊，下面进入到本周聚焦。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全国文旅市场供给丰富，城乡居民出游意愿高涨，各地也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本周聚焦，请听报道。
2: 这个国庆假期，中远程出游需求充分释放，长线出游特征进一步凸显。长三角、京津冀、大湾区、成渝、长江中游、东北城市群等重点区域客流活跃，多城串联与目的地深度游同步升温，游客单次住宿时间显著拉长，县域游停留时间延长明显。在文化和旅游部等10部门出台促进房车消费新措施的带动下，这个假期房车游收获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青睐，90后、95后年轻家庭快速增长，出游需求从周边短途露营转向跨省长线自驾，浓厚的家国情怀带动红色文旅持续升温。浙江新四军苏浙军区纪念馆、贵州习水四渡赤水纪念馆等红色景区游人络绎不绝，感悟革命历史。各地积极探索旅游加新业态，旅游加音乐、旅游加艺术、旅游加工业遗产等业态融合向纵深推进，游客体验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广东连南把梯田作为天然舞台，推出梯田音乐节，融合本土非遗，篝火夜游；江苏无锡打造夜间文旅矩阵，源头渚水上烟花、惠山古镇国潮夜游、清明桥运河画舫轮番上演；湖北长阳清江画廊开通新能源客船，以动静结合、文旅融合，推动水上旅游从观光向度假，从单一游船向多元水上休闲拓展。各地不断细分客群需求，完善配套服务，延伸产业链条，让游客从风景的旁观者转变为文化的参与者、体验者。与此同时，各地持续优化文旅公共服务，便民举措不断落地，保障游客安心舒心出行。
1: 本周热议，
0: 欢迎继续收听976新闻周刊，下面进入到本周热议。本周热议，我们一起关注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目前雪龙号、雪龙二号已经返回上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本月中旬返航。此次考察获取的数据将为全球气候研究提供重要支撑。
3: 此次考察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为核心，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海冰、水文、生物、生态、大气环境等领域综合调查监测。记者了解到，目前各国对北冰洋变化、海冰演变的观测主要依靠卫星遥感，卫星能够实现全域覆盖，但小尺度变化精度不足，光学遥感更容易受云层、天气干扰，而科研人员现场原位观测则能提升预报准确度。
4: 那么我们通过就是整个的走寒的这个海冰的观测，去对照这个卫星的这个遥感的这个数据的话，能够更好的去检验它的那个卫星数据的一个可靠性，提升我们对于海冰的这个卫星遥感的观测，特别是对于这个海冰的变化的预测，是不可或缺的，也是必不可少的一个数据的一个支撑。
3: 本次考察已完成19个冰站作业，标志着我国北极科考迈入船基调查加冰基全年组网新阶段。船基作业拓宽了调查广度，冰基观测网延伸了观测时间，实现了从

0: 从夏季短期采样到全年连续监测的跨越，是我国北极观测能力建设的重要突破。
1: 我们现在如果说能够有一个比较大规模的一个观测网的构建，那么对于提高就是整个北极的一个气候变化的这个预测的一个精度，特别是咱们中国的科学家能在这个气候模型方面能够做出更大的贡献，我觉得是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支撑。
0: 我国气候主要受东亚季风和西伯利亚寒流双向影响，但北冰洋变化对我国气候的具体影响机理目前仍有待深入研究。本次科考获取的一手连续观测数据能够完善相关研究体系，同时有效提升东北航道海冰气象预报精度，为我国气候预测模型优化、防灾减灾工作提供重要支撑。
2: 本周提醒，
3: 欢迎继续收听976新闻周刊，下面进入到本周提醒。近年来，随着口腔种植专项治理、种植题材等政策落地，种植牙相关费用下降了不少，但对于普通人来说，日常护理保护好牙齿仍然是首选。本周提醒，请听报道。
4: 今年70多岁的陈女士这次来医院是想把缺了的牙修复起来，这几年她的口腔状况越来越差，一颗牙反复补，最后靠根管治疗才勉强保住，上下颌又缺了好几颗牙，吃饭都受到了影响。
5: 因为年纪大了，许多牙齿都不好了，一颗牙呢得补了几次，因为这个牙补很艰难，补了以后就掉。
6: 缺牙的修补呢，一方面能够让这个缺失的牙齿、缺掉的牙齿能够重回它的岗位，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有了牙齿以后啊，它能够发挥功能，那么所以我们讲的就是说牙口好吃麻麻香，那么也就是这个道理。
4: 第四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显示，64到74岁老年人平均存留牙齿只有22.5颗，而世界卫生组织对老年人口腔健康有个8020标准，也就是80岁时嘴里还有20颗能正常咀嚼的功能牙。对照65到74岁平均只剩22.5颗的现实，如果不加保护，这个目标很容易就守不住。
6: 并不是说这个牙齿一松动啊，就马上去拔牙了。我们还是根据这个牙齿的情况，如果牙齿能够这个保留的话，我们还是建议能够我们的医生的这个指导下，在我们医生的这个帮助下啊，治疗下，能够把这个牙齿能够保障。
4: 值得重视的是，我国90%以上成年人有不同程度的牙周疾病。牙周病主要临床表现是牙龈炎症出血、牙齿松动移位、咀嚼无力，严重者牙齿可自行脱落或者导致牙齿的拔除。老掉牙并非自然规律，应及时到正规医院评估修复。有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等基础疾病的老人，拔牙前更要先做全身评估。
3: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一起回顾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本周封面，黑土沃野接硕果，特色产业庆丰年。本周关注，镇赖以交质检铺就富民路。本周亮观点为您点评了最低收购价收购守的是底线。本周聚焦国庆假期出游，中远程需求释放，长线游特征凸显。本周热议，穿越北冰洋获取一手数据，解码全球气候变化。本周提醒，刷牙有讲究，定期口腔体检不能少。以上就是今天976新闻周刊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由卫西为您播报，编辑未来，初审戴婷，复审周伟，终审柳迪。感谢您的收听，12点整您将收听到的是律师到咱家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出生期间有认车需求，请通过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出行方式进行预约。祝您在这个金秋季节，秋收安全生产两不误。
1: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2: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房屋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3: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6: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5: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6: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7: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8: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9: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5: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8: 哇去，你 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8: 哎，我真的。
2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8: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0: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5: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皆城乡。现在是5:00，北京时间中午12:00。5:00，新京当令。
1: 5:00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哇、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维护合法权益，搭建法源平台，解决法律难题，共享法治和谐。律师到咱家，百姓生活的好帮手。
4: 本栏目由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素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无忧，素之有理，帮之有效，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5: 素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素邦律师推出律师到咱家节目，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每周的周六周日中午12:00到1:00呢，欢迎大家的准时收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梁岩。欢迎大家也在每周六周日中午12:00到1:00呢，收听由素邦律师冠名播出的律师到咱家节目。那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不管是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可以来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那节目外的法律热线呢是0431-8567-1234，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是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法理人情，素邦都行。这里是每周六周日中午12:00到1:00呢准时直播的法律服务的栏目，律师到咱家。那今天呢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殿军贾律师。在这儿啊，也是为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素邦的贾律师。他呢毕业于吉林大学，曾于江苏、浙江执业10余年，现任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专职律师，擅长的专业呢有债务纠纷、婚姻继承纠纷、土地纠纷、金融纠纷、股权纠纷、刑事辩护等。他也曾担任多家企业乡村法律顾问。那贾殿军律师的办案经验十分的丰富，知识面广，具备扎实的法学知识，业务全面，也办理了数百件民商事的成功案例。他也是在百忙之中啊，抽出时间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面对面的回答大家的法律问题，这样的机会十分难得。首先也是让我们欢迎一下来自于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殿军。贾律师你好。
6: 主持人好，大家好。
5: 那常听我们栏目朋友都知道哈，咱们是一档法律服务类栏目，大家有什么法律问题呢都可以进行咨询，可以拨打直播间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或者也可以添加素邦律所的这个微信号哈，是18294567 18294567。那现在我们就来开始迎接热线上的朋友哈。首先迎进这是松原的孔先生。你好孔先生。
7: 你好，就是我想咨询一个是土地承包合同的事。
5: 您说一下咱们贾律师在。
7: 就是、我家是原来6口人，98年分地的时候6口人都分着地了。就是一个承包合同，等2018年土地确权的时候呢，就把我和我母亲分到一个承包户，那4个人是一个承包户。而且18年之前我母亲是06年就去世了。反正就是这个承包户我还不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那阵我就有工作，但是有工作我这是啥呢，是聘制，还就事业单位还不在编，没有事业编制，就是这个我这个合同生不生效。
5: 你想问你哪个合同生不生效孔先生？
7: 啊，
5: 你想问你哪个合同生不生效？
7: 就是我后签这个，不是不给我分户了吗？我本人也不知情。
5: 孔先生是这样，我给您捋一下哈，就是二轮土地承包合同的时候，您跟母亲，然后还有家人，你们是在一个土地承包合同上，对吧？
7: 对。
5: 就是在2018年的时候，土地确权的时候，是给你们确权两个确权证，还是说分成两个户之后，同时又确成两个这个确权证了？
7: 应该是有签两个合同，我看我的确权证写承包合同是两个号，我是59号，那个是58号，应该是签。
5: 您和你母亲
7: 是？
5: 您和你母亲就你们俩分出来了？
7: 对，我母亲当时就去世了。
5: 啊，就您和你母亲，然后分成了两个承包合同和两个这个确权证。
7: 对、
5: 啊。嗯，然后您同时也没有认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对吧？
7: 一年完，我咨询我们松原的话，他说得19年才能认定。那当时我有这工作，我算不算农户呢？
5: 孔先生，您现在不能问我们您算不算农户，咱们先了解一下您的情况，就是您这个身份也没有确认，对吧？
7: 对呀、
5: 啊。那现在就是你们村上这个二轮延包开始了吗？
7: 我们开始摸底了，现在。
5: 然后针对您这种情况，是怎么村上是怎么给您回答的？
7: 他就是说现在没认定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呢，我这个。
5: 您没认定，那二轮延包您是否可以继续延包呢？
7: 就是延包人也没说，现在没到那步，就是我这个算不算整户消亡呢，律师？
5: 咱们问一下贾律师这种情况。
8: 周先生你好啊。现在你是这种情况属于什么呢？就是你这个98年的二轮分地的时候，是你全家六口人是一个承包户。啊，你全都分到地了，包括你也分到地了。那么在你是2006年的时候，然后你母亲去世了。那么2018年确权的时候，是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把你和你已经去世母亲单独分了一个承包户了。啊，也剩下的四个人另立的一户。
7: 对。
8: 那么这种情况，因为你的本身是那个事业单位聘制的，但是没有编制。
7: 没有编制。
8: 没有编制。然后确权的时候呢，也没有那个也没说你这个成员的问题。然后2019年认为说你是。把你没有给你确认村集体经济成员身份，首先这个就是说咱们这个原来的合同啊，就是那个二轮承包的时候承包期是30年，你户内比如说你母亲去世了，只要这个承包户还有其他的集体经济成员，双方不能收回土地，也不能单方的擅自这个，也不能单方面的擅自这个拆分承包户，当时因为你那个是不知情的情况下，把你和那个其他的人给拆分出来了，这个也是也不可以的。
7: 不可以，就是说，律师，我打断你哈。现在我咨询我们松原市这个农经局，他说那时候没有组织成员，经济组织成员，那时候是农户。你咋知道自己不是农户呢？他不给我解答。
8: 不是，那是值不值农户？那你们沟通有障碍，因为2018年的时候，就是你这个确权，就是你是不知道的，对吧？然后跟你和你母亲，这个分的，但是拆分出一个承包户。
5: 孔先生，
8: 这种行为本身是违法的。
5: 孔先生，您听我们说，您要问的是不是说您那个时候是不是这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是不是农户？您要问的是2018年那个时候什么原因给你拆的户，而且你们也没有签字。
7: 拆户。它违不违法？这个合同它违不违法？二是呢，我这个先按照现在政策，算不算整户消亡？能不能合？
5: 您孔先生，咱先要确认的不就是2018年首先给您拆户这个合不合法吗？合不合规吗？
7: 对，
8: 所以说您听我说啊，因为我们刚才说就是2018年这次确权，在你本人不知情、没有同意的情况下，然后呢单方面的拆分承包户了。这个分户行为是单独给你确权的，本身这个行为就违法的。那现在这个确权的承包合同或者登记就有重大瑕疵的，可以申请撤销或者申请更正。因为承包期内那个承包户要是分立或者合并的，必须得你这个承包方全体家庭成员同意进行申请。那你这个是没有经过你连知情都不知情的，所以这里面你分户是错的。那么再说你跟你身份的问题。因为你的身份你是聘制的，是不在事业单位，不在事业编的，不在编的事业单位，法律上就是不在编制的，不等于就是这个自动。

0: 当时这个这个也不能直接把你的地收回，因为那个2018年确权的时候是你不知情的，
1: 嗯，
0: 这个违法拆分的，
1: 嗯，听明白了吗？
2: 听明白是听明白，我咋主张呢？现在他要收我地的话，我得咋主张？现在没收我地，
0: 现在没收你地。如果是收你地啊，因为你这个地是2018年的时候确权是错误的，这个地如果是把你的身份也确认成那个非农，就确认不了的集体就成身份，那么你的地包括还有和你母亲的地，应该由其他四个人由他们跟他们确在一起，由他们继续承包经营。
2: 那能他不给往回核户啊，律师？
0: 不是往回核户。你这个是错误登记，当时确权错误，不是往回核。
1: 孔先生，首先你得提出来，2018年的时候是错误给您分户了。
2: 那我向村委会提呀，律师。我向村委会主张呗。
0: 对呀，向村委会提。
1: 您首先就
2: 是
1: 对，
2: 对。如果说我要确认上，我就不用提了，是不是？
0: 是的，如果你要确认集体继承人身份的话，那就由你继续承包经营了，就不用提了。
2: 那我明白。如果我要确不上，我要不提交呢，我这个算不算整户消亡？就这个状态，我要我还
0: 不。如果说你要是这个确认不上啊，如果你确认不上了，那么你确认不上集体继承人身份，然后你这个还单独确认的，那你这个就属于的，你已经丧失的这个咱们村集体继承人身份情况下，就不能参与那个20
2: 延
0: 保了。
2: 那收不收地？
0: 那个地不就收回了吗？
2: 对，收回。那我现在就是说我上劳动仲，上土地仲裁，还是说咋整能快点？律师，
0: 这个身份的问题啊，那么你我这个如果说认定身份的问题，你可以那个上仲裁，或者是说那个起诉都可以。
1: 您可以这样，孔先生，您可以先跟村上去协商。您说我这种情况下应该是符合确认身份的。
2: 对。
1: 你如果说有相关的政策规定，我这种身份无法确认，你拿出政策。如果没有的话，那你就给我确认。
2: 但是拿证据是吧？
1: 对，拿出政策来，不是拿出证据。
2: 他老这么说呀，律师，他老这么说，我召开村集体大会，你没通过呀。到时候
0: 这个不是通不通过的啊，就是通没通过，这个也不能违法啊。这个咱们村集体经济开大会，
1: 对，
0: 也不能突破法律红线，因为咱们集体经济组织法上有规定的，哪些人员
2: 我就是以这为
0: 身份
2: 啊。
1: 对，孔先生，
0: 本身你这个二等土地有地的，然后你本身就是这个村集体经济成员，那么如果说村里面说你这个开大会了就把你的身份整没了，这个是不可以的。必须符合相关的法律条件，
1: 对，
0: 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把你身份去掉了也是不可以的。
1: 咱们就可以先跟村上去沟通，协商不了，咱们就可以到土地仲裁啊。哎，好，
2: 土地仲裁肯定快，是不是？
0: 对，
1: 好嘞，
2: 谢谢，
1: 好，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好，我们来抓紧时间迎进双阳的孙先生。你好，孙先生。这样咱们也提示大家哈，打进热线的听众朋友一定要先把身后的收音机啊，或者是我们的直播关掉，咱们通过电话听筒来进行交流，否则啊咱们就不是同步的。孙先生关没关？
3: 没有。
1: 双阳的孙先生，咱们把收音机或者是直播关掉，咱们通过电话听筒来进行交流，好不好？您说吧，啥问题，孙先生？
3: 我这吧，我有俩朋友。第一个朋友嘛，他卖苞米，8月份时候要不给赊到，他也同意赊了。我第二个朋友养猪的，完这不是嘛，打算养的两给，然后两给就十二末嘛，十二末我是当时苞米十几块钱一斤，我也是我这边你四个月你这样啊，卖一块钱苞米多要那么钱，完这不是第二个月也同意了，苞米拉完以后吧，一多月我第二个朋友是打猪队就死了。死了以后，他那老头子吧，脑血栓，这个钱吧，可能就是啥了。我说没有什么准备没有，当时就我瞅头了，也没有什么合作，也没有也这么干什么张啥，就这回事儿。
1: 就是您卖苞米，是不是啊，孙先生？孙先生，
3: 哎，
1: 您得跟我们对话呀。就是您卖苞米，卖给您两个朋友了，是这意思吗？
3: 啊，我这第一个朋友卖苞米找我，完我给赊的。我第二个朋友养猪住，他没欠钱，完了之后是嘛，我第二个朋友这么赊的，这一个多月他欠了钱，他就去世了。你说这钱，
1: 你把您第一个朋友的苞米卖给您第二个朋友了，帮着他，是不是这意思啊？然后第二个朋友还没给第一个朋友钱，他就去世了。
3: 对呀、
1: 啊。这个是啥时候的事儿啊？是2025年12月份的事儿啊？
3: 就上两天儿
1: 啊，那这不是就前两天卖的，说今年的12月份给、是不是？
3: 对对对。
1: 然后您现在想担心啥呀？
3: 我父亲我有啥责任？

0: 没有
1: 啊，
0: 我没写合同，也没干错。
1: 他俩之间有没有什么合同协议之类的？
0: 他们都有亲属，就一家嘴，只记多少亲属。
1: 啊，他们俩也就是口头的，是不是啊？
0: 啊，就是把头家是通过我介绍，完一家写到哪儿多少亲属多少钱。
1: 嗯，写了，写他欠给他多少钱呢？应该呀。
0: 啊。
1: 写没写？你得告诉我们实话呀！他俩写没写？
0: 写了，叫金入写多少钱？
1: 啊，他俩之间写了，有卖多少斤多少钱，是不是？
0: 啊，对。
1: 啊，那您现在第二个朋友他家属不打算给这笔钱呢，还是咋的呀？
0: 啊，第二家属死了吗，三哥？
1: 是，那他家家属呢？知不知道这事儿啊？
0: 他家属，他就让我头糊里糊涂。
1: 那你没问问他，你没问问您第二个朋友他家属知不知道这个事儿，认不认可给这笔钱呀？
0: 那这钱就拿要吧，我就说我的东站人有成责任没有？
1: 嗯，好，咱们了解一下，也问问贾律师。
0: 律师这么
2: 认为。嗯，曾先生您好啊，您是这个单纯的介绍牵线搭桥的中间人，那么正常情况下呢，你不承担这还款责任。只有什么情况下你才能承担责任呢？只有你是担保啊，你保证对方给钱。你才需要担责，如果只是介绍人，你就不需要还钱。
1: 嗯，
0: 我说的呀，我也没出。
1: 孙先生，现在听您描述这个情况，您现在就是不用承担什么责任，但是您也可以就是跟您第二个朋友家属好好的跟人沟通一下，让人把钱给上就完事儿了啊。
0: 对，这事儿我多大都承认，这我介绍的吗？
1: 好，孙先生，咱现在看您不承担法律责任啊。
0: 是，嗯，没有啥法律责任，是不是？
1: 对啊，
0: 行吧，你就跟人沟通吧。那老头往小酸住院。
1: 行，我们听明白了，孙先生，咱们就不重复了哈。但说都是朋友之间的事儿，咱们就建议您吧，跟您第二个朋友这家属啊，好好沟通协商，把人家第一个朋友的钱该给人给上就完事儿了啊。好嘞，孙先生，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了，我们来抓紧时间迎进农安的李先生。我们也看到这个。很多朋友在这个公屏上给我们留言，就问这个生产者补贴呀，这个大概啥时候发哈？因为咱们吉林省内各地下发的时间咱们不掌握。现在呢，我们了解到也各地正在陆续的下发，大家也别着急。如果说着急的呢，一定问一下你们村的这个，咱们问一下村上哈，看看这个粮补到底啥时候能下，问一下当地的财政所啊。好，我们来迎进农安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3: 哎，你好，那个我想问一下那个土地的这事儿。那个我妹妹呀，97年分着地了，外嫁了吧，是那个一个人，就是政策没打是，立标母，就现在是属于七分地。完了头3年4年吧呢，完了那个他属于郊区嘛，那咱就户口起不过去。完了吧那个头3、4年，他就把那个。就是市里要那个，就是说是那个放弃那个土地那个证明上那个我们这儿来开的，完了现在村上收这个地合不合理？我想问一下。
1: 咱们贾律师问问贾律师，看听不听清您的问题哈。
2: 周先生您好啊，您说你妹妹97年是分着地了，然后分了个那个就是那个一表母啊，你说头3、4年。
3: 对对对，
2: 怎么村里边那个他把这户口迁到市里呀，然后要村里开一个放弃土地的证明。
3: 对，
2: 市里要求出具放弃土地的证明，你说这头3、4年是哪年呢？
3: 也就3、4年吧，
2: 正常的啊。因为咱们从那个这个落户啊，比如说城里落户的话，如果是说你那个全家啊把这个户口落到这个所社区的市，全家户口都落到市区的市，落户口了，落到城里了，那么需要呢，就是说这个放弃农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3: 你好，我打断你一下，就是，不是，就是他自己的户口起走了，那个现在村里那个要收这个地，就是说是那个他头几年起走老多年了户口，完了那个他自己吧。那边让签一个，上那边开一个放弃土地的证明。
1: 哪年开的这个证明？
3: 头4年吧。
1: 为啥要开这证明啊？
3: 那个他就是郊区吧，解体了嘛，完了是给他们钱嘛，是怎么的回事儿？咱也不明白啊。
1: 哦，
2: 你这个是这样啊，如果是说你那个说当时说那个写这个，你当时说那个户口也不叫进城的嘛，那你刚才是什么郊区，他把户口落到一个郊区了。
3: 对对对对，现在属于市里了。
2: 嗯，现在属于市里的，但当时是属于郊区，然后那边呢也是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这边开个放弃主义证明，然后那边就给你福利了，是吧？
3: 对对，就是这个意思，那就是那个意思了，那就是。
1: 嗯
2: 嗯，对，你是这边放弃土地了，然后呢，对面呢按照集体经济成员给你分成分红了，是不是？嗯，加入那边集体经济成员了。嗯。如果是当年开的放弃证明，你说如果是只是为了进城落户用手续，那你不是向村里提交那个自愿交还土地承包的，那么你妹妹在这个，如果说在婆家呢没分到土地的，村上收回地不合理，是违法的。但是如果是说你那个这面放弃土地证明了，然后人家那面那个就是原来就现在是变成城里了，原来那边是郊区，人家那边给你那个给你分地了或者给你钱了，把这个村集体中成员身份户口是不是迁走认定到那儿了，认到在婆家那块儿的，那你现在再回要地就被印了。嗯
1: 嗯，李先生得看是什么性质啊。
3: 你好，我现在就是那个确权啥的全确在我的名下了，他现在可以抽吗？
2: 嗯，现在确权确到你的名下了。嗯，他放弃土地的证明，如果当年没有收地，现在确在你的名下了，这个地不能往回收。嗯，
3: 啊，不应该往回收啊。
2: 对，嗯，他放弃权利了之后，然后户内成员就是你当年说跟你妹妹是，分到土地分到一起的，确实确到你名下的，就是由你来继续承包经营。
1: 那贾律师，如果说二轮这个承包结束，二轮延保的话，那村上可不可以收回这个地呢？
2: 这个村里如果当时这个村里边就是没有把这个他妹妹这个地没收过去，这只是他自己放弃本人在这边承包经营权了，但是他这个权利，这个征人不征地，减人不减地嘛，就是他这个权利由户内的成员其他人继续承包经营。
1: 嗯，听明白了吧，李先生？
3: 啊，听明白了，就是说咱不给他可以，是不是啊？
2: 是的，
1: 嗯。
3: 啊，那好了，谢谢。
1: 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99空线哈，大家抓紧来拨打。我们来继续迎进，这是德惠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
4: 哎，你好。
1: 你好，请讲。
4: 问题，你好。
1: 嗯。
4: 我现在户口、房子和园子都在娘家这个屯儿。
1: 嗯，
4: 然后呢，经济组织成员和地都在婆家这个屯儿。
1: 嗯，
4: 啊，完我问一下，就是以后我家种园子受不受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影响？也就是说，是不是应该向我所居住的屯子交钱呢？
1: 你家里这个小园是属于，属不属于二轮土？
4: 小园以前一开始就有。
1: 你这个小园属不属于二轮土地承包合同里面的这个地的面积？因为咱们农村有一部分这个园子地是属于二轮土地承包合同里面的这个面积。你、
4: 嗯、不属于，因为我家是在地喷完之后搬到这个屯儿的，不属于。
1: 嗯，行，那咱问一下贾律师哈。
4: 嗯
2: 嗯，您是说您那个户口、房子和园子都在娘家这屯儿呢？
4: 对对，
2: 户口、房子、园子都在娘家这个屯儿。然后呢，你的经济成员和你自己的，你的经济组成员和地都在婆家，
4: 嗯，
2: 对吧？
4: 地和经济组织成员在那个婆家屯儿。
2: 嗯，那你说这户口是指你自己的户口呗？你一个人的户口？
4: 哎，我们全家的。
2: 你全家的户口都在你这个娘家这边啊？
4: 对。
2: 嗯，还有包括房子、园子、
4: 嗯，
2: 嗯，然后你们家所有的成员的集体经济成员身份都在婆家这边。
4: 嗯，对。
2: 嗯，那你这个在娘家这边的房子谁的名啊？
4: 嗯，是我爱人的名。
2: 房子是你爱人的名。
4: 嗯。
2: 嗯。那这样，如果说你家园子啊，正常的时候，如果你在宅基地之内的，如果是有承包地的情况下，啊，那你不是不能两头都有地呀、啊？啊，如果没有承包地没关系。
4: 不是，我们两头都有地，我地在旁边呢，就是97年分的地，在婆家分的。那时候在婆家住，那时候户口在婆家，后迁到娘家。
2: 嗯，那你在娘家这边没分着地，是不是？
4: 啊，对。
2: 娘家这边没有地的情况下，但是房子是有。如果你这个房前屋后的地，没有经过确权，那么你们呢？按照你说，原来就是你这房子是那个自己盖的还是买的谁的房子呀？
4: 买就是盖的，买个破房子盖的。
2: 买的破房子盖的，买的宅基地。嗯，如果是说你这房子。

0: 那面积如果是超出宅基地面积之外的地，村里面严格意义上来说，他是有权利来收这个地的。
1: 就是那个303，就全村都那样都不收。
2: 您那个宅基地给没给您确权，或者说给没给您发不动产证？
1: 发了房产证的。
0: 就是宅基地之外的，如果你宅基地之外的，那么村里面有可能就是他，因为宅基地之外，因为你不是这个村的村民，如果是你要想这个使用，可能就要花钱，
1: 宅基地以之内的就不收吧。
0: 宅基地之内的不收，因为是历史原因形成的嘛，因为你原来是在这个，你户口都在这个村的嘛，只是现在认定身份，你是一个选择。
1: 原来一直都没收过，有的原来都可大了，都没收过钱。
0: 所以说你现在这种情况，从法律上来说，你那个宅基地范围之内的，因为历史形成的原因，你们一直在这个户口在这个村儿在这住，现在一个选择时候，这个集体就是成员身份，这个组织成员认定到那个婆家那边了。因为地和那个身份叫一致，那你现在就是这种情况。如果说在娘家这面这个房子，不超过宅基地范围之内的，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如果超过宅基地范围之外的，那么村里面说，如果是说人家是想把你们的要求你们交费呀，或者是收回，是有这个权利的。
2: 听明白了吧，王女士？
1: 明白点。
2: 哎，好嘞，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我们现在是0431-8581-5788和8581-5799空线。大家有法律方面的问题呢，向贾律师来咨询，可以继续来拨打热线。我们来继续迎进，这是梨树的田先生。你好，田先生。
3: 你好，贾律师好，主持人好。
2: 哎，你好，田先生，有什么问题？
3: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儿子吧，是92年出生的，我儿媳妇呢是98年出生的，等那个我的俩孙子呢，那就是一个14年出生，一个16年出生的，但啥呢？有一个啥问题呢？他那个这几个人吧都没有地，但是呢，我这儿子吧，97年之前他是超生，但是超生费交齐了，没分到地。看这个二轮延包，他这种情况能不能给他的？等那个后人，我说这三位就是那个，98年以后出生这三个，看能不能有啥那个补助条件啥的，资助一下这事儿。
2: 您儿子是这个97年以后出生的？
3: 我儿子是92年出生的。
2: 92年出生，当时是这个超生是吧？就没给地。
3: 对对对。
2: 他现在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确认了吗？
3: 都在我们这，
2: 都在你们那儿哈。咱问问贾律师这种情况。
0: 就是说您儿子还有儿媳妇还有孙子，这个成员身份都在你们村呗，是吧？
3: 对对对对。
0: 像你们这种情况啊，因为你的现在集体经济成员身份已经都确认完了啊，已经确认上了。那么如果是在你们村里边在二轮延包的时候是有机动地的情况下，或者有可分的其他的土地的情况下，就是都可以申请。申请那个村里边那个，有这个机动地啊，或其他的承包地啊，新开垦的土地啊，然后呢也给你们分这个分地啊，优先分给这个无地的成员。
3: 再啥那天我分析我那个，我咨询一下子我们村书记还有我们乡里边，他说呢等上边的政策，他没说就现在样，他没答复说那个就是有地的情况下能分点儿。但他说得等文件，等政策。
2: 对呀。
0: 这个文件。
3: 所以说今天吧，我正好去搬快手，一开始乡村广播，我就给打个热线，你这个事儿，你咋就能整准呢？是不是？
0: 其实你们现在这种情况呢，说村里面是什么等政策，其实主要是等什么？就是等你们二轮延包啊，延包
3: 对对对。
0: 等延包到了之后，然后那个就是要出一个延包方案，延包方案当中就要对这个问题予以明确了啊，就是这个如果有地的情况下，就是怎么分地问题，每个人分多少地的问题。
3: 这个这是一个事儿。再一个，你看看我在儿子往我这个确权证上，就二轮延包，他能不能填一个确权？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应该能填？他现在没有他名，就我们家确权证就有地的给确权了，没地都没给确权。
0: 正常的啊，就是如果你们家那个是你儿子当年没分到地，但是跟你户口如果是跟你在一起的，你是属于一个承包户内成员嘛，假如即使分不着地的话，就是你儿子儿媳妇，这两个孩子都可以填到你原来那个确权本上，

0: 啊，应该能填，是不是？但是户口吧，
1: 对，
0: 中间有的有两年，刚开始都在一起了，后来中间有两年分户了，现在又合块堆儿了，但是不影响填那名，是不是？
1: 不影响，
2: 你具体还得问一下村上啊。
0: 哎，对，完了还有一个事儿，我再咨询，对，这个是替别人咨询一下吧。在家呢，是有一个孩，他的孩子呢，当兵了，当兵了，后来就是，搁军校就是搁部队当干部了，完了现在已经转业了，转业之后呢，现在搁那个，保险公司上班。完了呢，他父母呢已经没了，你看他这种情况下，土地能收回去吗？
1: 他这种情况能不能收回去？就是他当年也分着地了，是不是跟他父母一起分着地了呗？如果说他现在已经分，他当年分着地了，如果说他确认上你们村集体已经成身份了，这个地就不能往回收
0: 他现在没有，他不是集体主义承认身份，他没有，没确认上。
1: 他没确认上啊，你没
0: 对，
1: 确
0: 他就
1: 认
0: 我
1: 上
0: 妹
1: 这个
0: 说
1: 就
0: 嘛，
1: 不好
0: 他
1: 办
0: 本
1: 了。
0: 来在当兵家户口不就迁走了吗？当军官家，完了现在转业到保险公司，他不是集体承认身份现在。
1: 你不是承认身份的话，就那个大概率地就保不住了啊。
0: 这种情况，那好，谢谢你。哎，
2: 好
0: 好
2: 嘞，
0: 嘞。
2: 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可以继续拨打热线向我们的律师来进行咨询。我们的节目呢，也是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呢，准时为大家播出的《律师到咱家》节目。做客直播间的呢，是来自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天军贾律师。大家有相关方面的法律问题呢，包括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可以来找素邦哈。那大家有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78-8581-5799-8581-5700，或者也可以添加素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哈，这位朋友你好。哎，
3: 喂，
2: 你
3: 律
2: 好。
3: 师您好，哎，您好，
2: 有什么问题？
3: 我是北京这边的，就是我想跟您说一下，就是我之前跟一家传媒公司嘛，签了一个直播的合同，合同什么条件都写好了，就是每天得播满6个小时，什么时候开播，播多久，但这些全都是听公司统一安排哈。自己是做不了主的，然后我就老老实实按要求播了一段时间嘛，但是这个收入呢特别不稳定，就是行情差的时候呢，一个月到手就只有500-600块钱，就根本就不够活的，我实在撑不下去了，然后我就跟公司提了不想继续干嘛，想离职，结果公司就跟我说，我现在中途不干就属于单方面违约，要我赔5万多的违约金。我就是想问问您，就是公司这个要求合理吗？这个违约金我是必须给是吗？就是另外还想问一下，怎么联系您呢？
2: 您这样，咱们先让律师给你针对您的问题给你解答一下哈，贾律师。
1: 这位女士您好啊，像您现在这种问题，公司说你中途不干了就要赔5万多，那么这个金额呢是不能直接认的，合同上就是写5万不等于的，就是你合同上哪怕写了5万了，不等于法院就按照五万这个金额全额给，那么有很大概率呢可以是大幅度往下调的，而且一件事要分清，你们到底是劳动关系还是这个经济合作关系，这两种情况差别是非常大的，那么你这种情况说你每天固定播满6个小时，开播时间呢，直播安排全部由公司统一安排，如果自己不能做主，如果是受公司管理约束啊，哪怕是合同上写的标题是主播合作协议或者经济合同，那么法院也会看你的实际的用工啊，不看合同上的名字，如果是说认定属于劳动关系了，那么你这个在劳动合同里面的员工离职，法律上原则上是不能约定劳动者承担这违约金的，那么只有两种意外情况，是单位给你做了专项的培训，约定的服务期，或者是约定的这个竞业限制，单纯的写是中途不干就赔违约金啊，这个违约金条款是直接是无效的啊，你不用赔钱的，那么怎么能判断是你们之间是劳动关系？就是一个工作时间还有开播的安排啊，这个全部由公司来管控的，那么服从公司的管理的考核的，收入由公司结算发放的，那么你的账号啊、场地。

0: 也设备是由公司提供的，嗯，这种就是那个劳动关系。嗯，如果是说法院，那么如果是另外一种，如果法院认定你们是属于这个经济合作关系了，啊，你单方面停止直播了，那属于违约了，需要承担这个违约责任。但是呢，这个违约责任呢，违约金是不能够是高于实际损失，嗯，那么你这个可以请求降低的，就是说你违约了之后，如果给公司造成实际损失是多少，按照这个损失来进行赔偿，而不是说对方的说几万就是几万，嗯。
1: 明白。
0: 嗯，
1: 那就是还得看我签的是什么合同。
0: 对，嗯嗯，看合同内容，嗯。
1: 行，嗯，那就是我想问一下您，就是我怎么联系您呢？就是，
0: 嗯。
2: 您要是想找咱们这个苏邦律所，接一下电话0431-8567-1234哈。好，跟您说到这儿，大家问题呢可以继续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00，继续迎进扶余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2: 哎，请讲。
3: 那个、我问一个经济组织成员的事儿，能不能理解的啊？
2: 嗯，您说说吧，您家是什么情况现在？
3: 啊、我们家是。孩子考学2006年考上学了，然后分到地了，研包不是分到地了，确认权了，也成年身份也认证了，孩子上学户口起到长春，完了之后生孩子也落到长春，生孙子就是，我说这个经济组织成员，我这孙子能认证上吗？
2: 嗯，再问贾律师。
0: 嗯，就是您这个孙子啊，就是那个户口在长春，这个能不能认定身份啊？
3: 啊，对，
0: 因为这，嗯，你这个你现在你儿子呢已经确认成人了，嗯，这个，嗯，这是这个关键点啊，就是你家这个孩子，就是你孙子这个，成人身份是保住的，嗯，虽然当年升学是把户口迁长春了，但是二人子女分到地了，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咱们那个农村集体经济法的规定说不会因为上学迁出户口就丧失成人身份，嗯。那么你这个孙子他出生户口直接落在长春了，能不能认定本村集体成人身份？这个不能自动的就认啊，要看村里边的成员的认定方案啊，村里边的章程，嗯，所以说要细看你们村里边的这个具体的村集体经济组织这个章程啊，根据这个来确认。嗯、啊，
3: 我们这村现在就这么打的，就是说你户口起回去给你认证，因为现在户口起不根本起不过去。
0: 因为一般是原则，就是原始取得成人资格，一般是出生户口落在本村，嗯，因为孩子户口是出生就落在长春了，不在本村，嗯，这个不属于一个原始取得。那虽然父亲是本村的集体成人，但孩子户口落在城里了，嗯，就不能等于是你孙子自动就跟着父亲取得本村集体成员身份，嗯，那么你这个像这种情况下，就是你可以有条路，可以这个申请。村集体经济成员大会表决，像你说的，因为表决说你要把这个要通过什么呢？那个户口落回来啊，所以说这个就有点困难了啊。如果村里开会不同意，
3: 我再问一点，就是说现在户口不起回去，有没有那个把握说是回家那个
2: 李先生，您问这个问题，谁也没有办法跟您说，就有把握就落，没把握落不了。啊，
3: 就回去村申请呗，那意思。
2: 对
0: 对，嗯，
2: 你得先问一下村上，这能不能开这个代表大会呀、啊？能不能大家这个商议啊？那前提得需要什么条件？是不是需要户口起回去才能这个开村民代表大会之类的啊？
3: 明白了。
2: 嗯，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稍后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啊。我们的节目呢是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呢准时为大家直播的。我们的律师到咱家哈，我们来自于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殿军贾律师会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大家有相关方面的法律问题呢，一定要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我们看到公屏上有朋友给我们留言，想问一下法律方面的问题啊，或者政策的事儿，大家一定要拨打热线，咱们面对面的呢和贾律师把情况说一下啊，这样能给您更加准确的进行一个分析。我们来迎进下一位哈、啊，这是长春的吴女士，你好，吴女士。
4: 你好，朱哥。
2: 你好，请讲。
4: 哎，我家弟弟就是，好像出去有32年了。他那天出去就是打工，然后一直没回来。
2: 嗯，

0: 回来完了就是，上一次就是说的土地那个确权，他那土地没给确权，这个那个，他这个对不对呀？
1: 吴女士要给您捋一下，你说的比较乱。您弟弟二轮土地分地的时候分着地了，是不是？
0: 对，
1: 跟谁在一个土地承包合同上？
0: 跟我们家那个就是爸爸和妈妈。
1: 跟您父母他们三个人在一个土地承包合同上，是吧？然后您弟弟这个就离开村上已经30多年，他户口也起走了吗？
0: 被起走30年了。
1: 户口没起走，然后这个人始终没在村上，是吧？您父母现在这个是不是还在呀？
0: 不在了。
1: 父母都不在了，是不是在确权之前就已经不在了？
0: 对。
1: 然后所以说这个村上土地确权的时候，他们仨就没给确权，是吧？
0: 对。
1: 那这个地始终由谁种着呢？
0: 这地方我们种着呢。
1: 就始终你们种着呢，哈。然后您现在想问啥问题？
0: 我想问他这个那个没给确权，他这个就是说对不对劲儿啊？是不是应该有确权呢？
1: 那您没问问村上吗？为啥没给您弟弟这个他们这个确权呀？
0: 他就说这人的意思，就是说那一他就说不在了，但是也没人通知我们不在呀。就是那年出外打工一直没回
1: 他
0: 来。
1: 说你弟弟已经不在世了，还是怎么的？
0: 他说那意思这人就不在，没在家那意思。
1: 没在家，就没在本村上，是不是？
0: 他说那意思得多少年都没回来了。
1: 咱问问贾律师。
2: 这位女士您好啊，像你这种情况，因为你这个你父母在确权之前呢就已经去世了，然后呢，您这个弟弟啊，就是您弟弟呢这么多年也确实如果始终的，确实这个在出去外30多年了，一点音信皆无了，就联系不上了啊，你们也联系不上他，对吧？
0: 对。
2: 你们也联系不上他，就是弟这个大家都联系不上他。那么村里面说现在那个你的，如果村里面只是以单纯的说外出打工不在村里居住为由不给确权，这肯定是不对的，是不违法的。但是你说如果说就是长期的就联系不上了，家里人联系不上，村里面都联系不上他，那么村里面暂时这种做法，说我那个是不能暂时不给你确权，这个是可以的，
0: 那我认为就是说的不应该这样。那你将来要回来？
1: 吴女士，不是说您认为怎么样，他就是怎么样，
2: 因为如果说你弟弟回来了啊，如果说你弟弟某天突然说他回来了，那么当然他有理由说我要跟村里去要这个地，所以可以要的。但是如果说他现在已经30多年了，你谁也联系不上他，就没就联不是联系不上他，就是没有信息了，这是没有信息。那么从法律上来说，那么村里面就是可以把这个地暂时就进行收回，在村里面进行管理。
1: 是可以这样的，吴女士啊。
0: 好。
1: 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关注节目，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88、8581-5799空线，大家有问题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来迎进，这是德惠的傅先生，你好，傅先生。
3: 哎，你好，
1: 哎，请讲，傅先生。
3: 我想问一下子，87年呢，因为超生了，有半分地的孩子。
1: 97年吧。
3: 就是在调整能不能给补上啊？
1: 孩子现在户口在哪儿啊？
3: 在家呀。
1: 他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确认了吗？
3: 确认了。
1: 那他现在这半份地村上收回没？
3: 没收回啊，给半份地。
1: 您就想问这二轮延包的时候能不能给孩子再多分到地，是不是？
3: 对。
1: 好，咱问一下贾律师。
3: 问一下律师，你好。
2: 你好啊，像你说的这种情况是97年的时候，因为孩子是这个给这个半份地，延包的时候，能不能因为他这个再给他补地的情况，给不给补地啊？像这种情况啊，如果是说你们这个村里面有这个机动地或者有新增的耕地的情况下，那么你们现在可以那个是上村里面申请。
3: 得申请啊。
2: 对，你这个条件前提条件是村里面得有这个机动地，或者有
3: 有
2: 其他
3: 机
2: 自然
3: 动
2: 交
3: 地。
2: 回的地，或集体收回的土地啊，或者新开垦的耕地呀，有耕地的情况下，那么你可以向村里申请。
3: 那你家有没有政策？
2: 就是现在的延保政策，你可以向村里申请。
1: 延保政策各地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然后再去这个有调整，没有就规定说这个超生的半份儿的地呀、说这二轮延保时候都给补上，没有这样的规定啊。你可以跟村上去进行一个申请，明白了吧，傅先生？好嘞，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稍后可以继续来关注节目，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我们也看到朋友这还有在网上给我们留言呢哈，大家有这个法律方面的问题呢，一定要拨打热线来进行咨询啊。那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呢，是来自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天军贾律师。大家有法律相关方面的问题呢，一定要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那我们的节目呢是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的准时为大家直播的哈，不管是大家有这个刑事案件呢、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等，都可以来找素邦。那我们节目外的法律热线呢，大家记好是0431-8567-1234 0431-8567-1234。素邦律所的地址是在建设街的1469号，建设街的1469号。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添加素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哈，这是孙先生，孙先生你好。
4: 哎，律师你好，我是老房子住了20多年了，今年不想装修吗？完了七月末呢，就跟装修公司就定好了，进场装修。装修之前呢，我们家就是窗户门，还有中间那个厕所呀、厨房的隔断呢，就找一家那个铝合金门市厂就定了，全屋的断桥铝的门窗就定下来了。当时呢也交了一部分定金，完了因为啥呢？我们还其他装修就定好了，说45天之后呢，你可以进场。完了就是装个门窗或者这个室内那个隔断啥的。
1: 嗯。
4: 结果到42、43天的时候，我给打电话，我说你过来呀、结果那对方说啥呢？说把我的事儿忘了。我心里忘了，说你抓紧点吧，这忘了这那是在那能说啥呀？结果一下子拖了2个多月，这2个多月不但我这个啥呢，还没装上，我那屋里门窗都好说的好说呀、那个屋里隔断，你看、他不来。
1: 孙先生，我们听明白了，就是给您耽误工了。那您先诉求是啥？
4: 我也当时呢，我跟签订合同说没有那么什么，你这个违章违约什么的，给我都有什么？现在是我得多租2个月房子，现在把我老伴儿先住院了。你说你说我这不俩这么大岁数，你说这啥？
1: 咱问一下贾律师哈，咱们可以这个要求什么样的赔偿呗？
4: 对对对，
1: 贾律师，
5: 这孙先生你好啊，因为你这是学末的时候说你铝合金那个门窗店定做的全屋的断桥铝的窗户和这个隔断，然后呢这个约定口头约45天然后那个安装的，那现在你就额外的多租了2个月的房子，
4: 对，
5: 然后也没给你装上，
4: 对，
5: 那么商家逾期安装了，这属于违约了，因为商家逾期了，那么导致你多花这个房租的费用了，那么这部分合理的费用呢，可以要求商家进行赔偿，那你说老伴
4: 没签这些事儿啊？合同没，他说合同没有，他不给补啊。
5: 你之前没有那个微信聊天记录什么的，或者电话录音什么的吗？
4: 有的，他承认这延期的这些都有，就是当时他说合同上没说给补偿的。
1: 您听咱律师说啊，孙先生，
5: 这个补偿不需要合同上那个约定啊，只要你是他承认，说你们能确认他确实那个逾期了，商家逾期安装了，这属于违约了。既然违约了，他承担你的这个损失，那么你商家的你这个损失就包括什么呢？你这个多花这个房屋这个租赁费用，
4: 对，
5: 这个是要求对方可以对方要求对方来承担，这个如果说你老伴说住院了，
4: 这我不
5: 住院是不是
4: 这
5: 些商家逾期这件事造成的？如果只是说时间赶巧的，那住院医疗费很难让商家来承担。
4: 我知道，没有医保。
5: 所以说你现在违约责任，就双方约定是45天交货按交货，那么商家呢遗忘订单了，那么逾期了2个多月了，明显他是违约了， 那么按照规定，他就要给你采取这个继续履行合同，然后延迟这个天数，这些天你可以邀他给你承担这个租。

0: 房子，租房屋的租金损失。
1: 听明白了吧，孙先生？
2: 我得找你们帮忙。
1: 您这样，您可以记一下苏邦律师楼的电话是0431-8567-1234。好，我们来抓紧时间迎进，这是松原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3: 哎，你好。
1: 抓紧说一下您的问题。
3: 哎，我有这么问题，我这个有点承包地，还有一个承包地吧，那是我家，两家，他在我承包地里吧盖房子。堆放的杂物完了又堆放了又填的土，我通过法院一审二审高级民法院都判了，判以后呢他这个给我恢复原状叫我耕种，但是呢现在到指控厅了，指控厅现在执行已经五个月了，执行厅呢他也是贿赂了是咋的咱也不清。
1: 这样王先生咱就不做猜测了，就五个月了执行厅还没有进行执行是吧？
3: 啊，这到执行厅了，现在迟迟不给我执行，执行不了。
1: 什么原因执行不了？
3: 就是我一问那个法官，法官就说现在呢拆了呢，他动啊，他说拆呀、啊。他说拆我。
1: 好，咱问一下贾律师，这种情况怎么办哈、啊？
0: 周先生您好啊，因为你现在这个案子就是因为那个涉及到这个具体的去执行行为的问题。你土地是被侵占了，然后那个他，你包括您那个承包地里盖有房子有杂物，有填土需要恢复原状呗，返还土地，如按照咱们法律的规定，法院收到执行申请书之后，那么如果是超过六个月没有帮你执行的，你可以向上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上级法院可以责令法院，原来的法院限期去执行的。那么也可以提及执行，或者是指定别的法院来执行你的案子。那么您现在是五个月，还差一个月满六个月。那现在呢，你可以先书面催促执行法官，要他继续执行。如果说是满六个月他还没帮你执行的话，你可以直接向上一级法院，提及执行申请，提交这个提及执行申请书。
1: 就超过六个月以后，咱们可以向上级法院这个提出啊。好，咱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到这儿，看看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就不能接听其他朋友的电话了，大家也别着急，可以在明天中午的12点呢早点拨打热线来进行咨询。那也非常感谢来自于苏邦律所的贾天军贾律师啊，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找苏邦律所，苏邦律所地址是在建设街的1469号，苏邦律师楼电话是0431-8567-1234，律所的微信呢是18294567 18294567，大家有问题明天中午12点继续关注节目，明天打电话来进行咨询，那明天见。
4: 维护合法权益，搭建法源平台，解决法律难题，共享法治和谐，律师到咱家，百姓生活的好帮手。本栏目由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素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无忧，素之有理，帮之有效，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0: 吉林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朋友，坚决不乘坐农用三轮车、农用四轮车、货车等非载人车辆出行。交通运输部门为广大农民群众准备了秋收道路运输服务保障车辆，若您在秋收期间有用车需求，请通过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出行方式进行预约。祝您在这个金秋季节，秋收安全生产两不误。
1: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2: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3: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

0: 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5: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6: 是呀，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7: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8: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7: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 哇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7: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2: 哎，我真的。
7: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 去就去。哎，那个，
6: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7: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4: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3: 即将进入的是喂食，喂食小肠经当令。
18: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明天再见。
1: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4点，未时小长经当令。
2: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3: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4: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3: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4: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5: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李子。
6: 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秀才。青春逐梦黑土地，科创兴农正当时。在吉林全面振兴的浪潮当中呢，一批返乡青年用数字技术激活了乡土的活力。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专访的就是来自于白山90后科创青年刘鑫。
5: 从大学期间试水尝白山的山货电商，到北漂深耕地理信息赛道，成为区域骨干。刘鑫啊，也是洞察到东北数字产业的痛点，本土科创缺位，外企企业呢水土不服。可以说返乡创业青年就是这样怀揣着补齐短板的一个初心，也是辞去了北京的高薪工作，选择返乡创业，创办了云图信息，从而填补了东北本地的地理信息科创服务的一个空白。那么同时依托咱们吉林省的良好的营商环境，刘鑫也是布局像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新赛道，同时呢也带动了很多的青年实现了本地就业，并且联动戍边青年打造了戍边好物的品牌，从而解决了边境农户卖难价低的难题。那么今天啊，就为大家来去推荐哈返乡创业青年云图信息吉林股份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刘鑫，分享他科创返乡的逐梦之路。来，刘鑫先跟视频端的观众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7: 大家好，我是刘鑫啊，很荣幸今天来到这里。
6: 欢迎刘鑫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在介绍的过程当中，我们提到了在大学期间就做起了咱们长白山的山货电商的一个产业发展哈。也想问一下刘鑫，当初是一个怎样的契机，在读书的时候就想着帮着家乡把这个山货来好好的销售出去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7: 因为我的家乡啊，就是吉林省白山市，然后我们家那地儿就是都在山里嘛，可能有很多这个好的特产，但是可能很多时候没有更好的平台和方式卖出去，可能就是大家这个好的东西难以被大家发现，而且价格又比较便宜，所以我就感觉可能这个时候电商也在兴起啊，可能通过这种电商的平台可能更好的售卖，然后当时就想把家乡的好物，然后能就是通过这种渠道能让全国能有这个机会看到我们家的好特产，然后这样的话有个契机把这个事儿卖出去，当时这样的。
5: 对，你看一个非常朴素的一个契机，但是同时呢我觉得青年就是这样，有的时候有梦想敢闯敢拼，但是大家可以将时光追溯到那是十几年前，那个时候无论是物流啊、信息啊，甚至网上购物都是新鲜事儿。2013年，刘鑫也是在毕业的时候抓住了那个时候初期1.0的电商风口的哈，开网店也是拿下了平台当时的一个单品的销冠，有了一个不错的成绩。那也问问刘鑫，十几年前创业初期，无论是在交通啊、物流啊，应该也遇到了很多现实的难题，当时一步一步是怎么走过来的，也分享分享那段经历。
7: 当时刚毕业，可能就是在家想着就是就业也没找到好的工作，可能也受挫了，然后在家感觉可能正好东北有这个好的特产，家乡特产也比较不错，当时卖黑木耳，可能一开始也是卖的不太好，但是通过自己的钻研研究吧，我觉得可能用心嘛，我觉得可能第一有好的产品，第二可能就是寻找一些这个运营的方法，当时找到了淘宝，然后通过淘宝找一些就是报了一些活动，聚划算呐、啊，这种9.9包邮啊，当时就是一直在就想把家乡好的产品去让别人能体验到，然后这样的话通过活动爆款的方式，然后把这种9.9的模式啊推出去。然后这样的话从一点点的就3到6个月吧，可能从最开始一单到几十单，到最后是一天得2000多单，然后通过这样的话把这个东西链接起来，让更多的这个用户能体验到这款好的产品，然后通过这样的话增加复购， 然后一点点一步步积累，然后最后和这种包装厂商、供货商、快递商建立了很好的连接，慢慢形成了一个好的这个小生态吧。
6: 嗯，刚才在介绍的过程当中，确实哈，在2013年，大家可能提到在这个网上去购买东西，大家会有很多的质疑，
5: 对，
6: 到底可不可以，到底靠不靠谱，大家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这个观念和一个想法。但是在刘鑫介绍的过程当中，随着最开始我们通过一个好的平台，通过我们活动的一个促销，让我们家乡的这个好物，也就是我们的黑木耳，销售到了全国。从最开始可能几单，到后来提到

0: 到了一天要达到几百单是更多的一个状态。其实那个时候在电商整个发展的过程当中已经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为什么在这样一个稳定的过程当中反而做出了一个让大家会觉得说很难这个想象的一个这个事情，就是关闭了当时的这个淘宝的网店，从而呢选择了去北京从零开始，这样的一个考量对于你来说有怎样的一个这个规划和一个想法吗？
1: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大学毕业啊，我觉得可能通过上完大学然后去北京实习，接受的这种视野和内心种的种子，包括父母觉得可能希望自己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或者是能走出去嘛，然后那个时候比较挣扎，然后加上我做这东西其实可能有一定积累了，当时可能月入20000块钱左右了，但是可能接触的这个每天都是这个同样的事情重复啊，包括包装厂商、供货商、快递商，包括一些同学，可能每天三点一线，加上我们常住人口比较少，然后就觉得可能还是想出去走一走，外边的世界可能更广阔，而且觉得想去干更多自己没经历过的，或者是说一些能提高自己认知视野的事情，所以当时觉得去北京可能再去锻炼锻炼自己，再接受接受更好的这种培养吧。
2: 嗯，你看，有的时候确实年轻人啊，当自己无论是在自己所学的专业上得到了本领，然后呢，再经过一段创业的积累之后，这个时候我们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一看，我想感受感受外面有哪些哈，可以去让我在回馈家乡的路上能够有更好的一些体验。刚才也说了，来到了北京，但是咱不说这个人生地不熟吧，对吧？那个时候其实带着你所学的专业也好，包括在北京去深耕咱东北市场，一开始你是怎么去做的？或者说你带着一种怎样的这种信念啊？或者说来到了这方沃土啊？
1: 其实刚去的时候，可能真的是对于职场，因为说从学生的身份到小的创业啊，体验了一次创业，可能再去当一名普通员工、基层员工，因为到北京的时候月入2200块钱每个月，可能就是一种归零的心态吧。我觉得可能在这个公司里面去做到就是勤吧，我觉得别的技能咱也不会，刚毕业作为学生可能就是勤劳一点，我觉得可能一开始也碰了很多壁啊，但我觉得更多的这个积累来自于勤，因为可能一年300多天，我有将近240-250天啊基本都在路上或者在外地，可能深耕了这个东北的市场，可能就是从身体来讲勤劳了一点，然后从心理啊这个就各方面，就是我觉得做了勤这个字儿，就让自己很努力啊，付出了很多自己身体的这种辛苦吧，可能最后真的收获了一定的积累。但是可能真的是这种环境让自己变得就是更加有收获了，也可能真的是到这种这种环境，可能刚毕业嘛，可能一般都积累不到，但可能通过自己的辛勤积累了一定的这个储备，
2: 勤能补拙。
1: 对对
0: 对，其实说到勤能补拙，很多人在这个一线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哈，没有这份勤奋真的是很难在当地有很好的一个脚跟。那刚才在刘鑫分享的这段经历的过程当中，他说到了可能对于我们身体上的这份勤劳让我们有很多的一些收获，也跟我们谈一谈最开始来到北京的时候你的工作是什么，对于这么多年在北京打拼的过程当中，以勤为我们的一个这个工作的一个方向，你的收获到底是什么呢？
1: 我觉得当时的收获其实可能就是多去勤劳一点，然后多去付出一点，然后可能多想一点吧，可能就想怎么把这事儿能做好啊。就是既然出来了，想去看看外边的世界，看去增加自己的这个提升自己嘛，那可能就多付出，不能去跑去睡觉啊，去可能去玩啊，可能更多想去成长自己。我觉得就是多去索取吧，索取的是知识，索取的是见识，索取的是提升和成长。
2: 其实不断的见识，不断的成长，当然也要是围绕真真正正的在业务能力，在自己所这个学的这个专业领域哈，不断的去磨练。而且呢，其实就刘鑫本身而言，现在也是高级工程师，对吧？一直是服务于这个电子信息数字化。当时其实发现，很多年前咱们吉林啊，在这种地理信息啊，包括智慧城市领域，可以说是很大一部分来讲是空白的，包括在整个的产业发展来讲，也有很多的一些痛点，当时你观察到的是什么样的？
1: 因为我觉得可能随着工作这些年啊，感觉这个 东北的这个钱给的很多，活儿是一样的，但都是从外边植入过来的，可能把别的地方的成果复制到

咱们东北，然后取的钱是一样的，可能觉得本地没有一家科技型企业做地理信息这种应用开发的企业，可能东北的这个项目也比较好做一点，他们觉得东北人思维可能也没有那么发散，可能没有那么多就是创新，所以可能我就发现了，其实同样的这个事情在东北做，其实可能他们更容易一点，而且也对我们东北的这个市场啊不太重视，所以我们觉得可能

0: 确实能做得更好，所以我们基于这个契机，觉得本地应该有一家这种创新型企业啊，做科技型的企业，能为这个市场做更多的这种务实的事情。
1: 嗯，那其实说到我们刚才提到了地理信息，包括回到了我们的东北，回到了吉林，围绕着我们整个企业的发展，我相信对于刘鑫来说有很多自己的一些规划，围绕着我们东北的这份资源，当时最开始回来创业的过程当中，包括刚才提到的地理信息也好，包括我们的科创的企业也好，我们都做了哪些服务性的工作，包括我们当时的这个服务的板块，科创的板块都是什么，也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介绍。
0: 其实我们回来创业的时候啊，第一笔订单是那个一个地级市的这个不动产升级工作啊，他可能当时是想给到那个公司啊，但公司要的价可能是在将近2000万，但实际这个地级市就2200万的预算，可能说也做不下来。当时想让我们这个说能不能跟公司谈一谈，当时作为公司员工跟公司去交流嘛，公司说这肯定就这个价格变不了，然后多次跟政府的打交道说看这个事儿怎么办，政府说你这降不下来，我们把你换了吧。我说那您换也可以，但是可能看有啥需要，我们还能帮助你们，别影响咱们这个正常的这个运行，让这个系统政务大厅的系统嘛，可能是不动产登记、房屋买卖，别影响这个市民的这日常运转。然后这样的话，可能政府也去寻了一圈，发现的确找不到，说那你们几个年轻人能不能在我们本地干这个事儿？我说可能干不了，他说你找点人呗，然后说就要给我们200万启动资金，然后我们盘算了一下，可能也够。然后就这样基础在这鼓舞下，我们成立了这个公司。然后成立完以后，我们发现可能它是在一个地级市，可能不具有未来的发展性，所以我们觉得可能大家这个团队里边都是长春嘛，在吉林长春生活，可能我们觉得要回长春，所以这样我们在长春成立一家公司，未来把业务主体全迁回长春，然后为这个整个这个不动产登记事业啊，以及这个城市安全的这种租建领域，我们做了很多这种探索。然后从最开始的单一的只做地理信息的这个开发产品呢，现在结合到我们可能就做了一些像这个巨神机器人啊、低空经济、AI 智能体等相应的领域，包括城市生命线啊、自动驾驶、数据这种解译啊等工作。
2: 其实大家能听得出来哈，我们很多人可能对这种信息服务哈，它真正的这个服务的领域啊，包括板块都围绕有哪些？其实它不是属于单一作战，它是围绕着整个城市的智慧芯片、智慧大脑来去做的。那么刘鑫和他的云图一开始就是这样的，可是我们也看到哈，刚才说了这个创业初期很不容易，因为呢无论是从资金的扶持上啊，还是项目的搭建上，最主要是什么呀，我们说产业得围着人走啊，对吧，得有人，创业初期的那个团队好像几个人，三个人，
0: 对，
2: 三个人的团队，50平的一个工作场地，对吧，无论是人才的短缺还是资金的一个压力的吃紧，还记得那段岁月吗？
0: 啊，记得呀，当时感觉招人人家感觉都不愿意来，觉得你这地儿像不正规，因为小的公司从创始初期啊，可能真的是受到很多质疑嘛，可能就是人家也希望找一个更正规的、更大一点的、规模也比较有起色的，然后我们可能受到很大压力。但当时我们可能通过一些这个人社的平台啊，包括我们在团组织下边可能帮我们提供一些招聘、校招，逐步包括对接一些机构，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可能有一定的这个成果。当我们走起来的时候，其实还就挺顺利的，反正有人帮就差不少。
2: 你当时的信念感强吗？
0: 我觉得愿力挺强的，就是我们一定要坚持的把这事干好，因为不能辜负信任嘛。可能是在这个创业环境下，也当时的我觉得10年前的这个创业环境还是非常好的，因为当时大众创新、万众创业，我觉得那种氛围也比较好，加上我们有客户给我们信任，让我们拿这个事儿去做好，然后我们就觉得一定要给做好，别做坏了。
1: 所以不辜负我们这个客户的这份信任，同时依托我们当时的这样的一个好的资源的一个平台，让我们的这云图啊现在有了这样的一个规模。那其实说到创业初期的这份艰难，每一个返乡创业人都会有所经历。刚才问到刘鑫，会有说怎么熬过来，我们会有自己的一份初心的一个坚持和一个坚守。那其实对于我们团队的其他人来说，如何能够通过你的这份带动也好，或者是未来的这些刚刚高校毕业的这些学生来说也好，刚刚进入我们团队的人来好，怎么能够看到我们公司未来的这份希望？我觉得光打气可能不是很重要的吧，我们还有很多的一些项目毕竟要落地到我们的云图。是不是这个过程当中，对于你来说，对于我们小伙伴来说，这份齐心协力让你们每一位也会印象特别的深刻呢？
0: 是的，我觉得可能大家更多的是感受吧，因为我们 嗯，从成立之初啊，我们就是保证大家的这种，一个是活，我们企业要活着嘛，肯定活着。

0: 的过程中的发展，其实在更多的时候给大家一种就是影响吧，包括我们的这个日常的稳定经营，包括我们做的事是比较正向有发展的，让大家能看到我们做的事是属于为这个市民幸福获得感呢、啊、包括民生啊，因为我们做的是比较为智慧城市啊这种服务的，他可能看到我们做的是有意义的事情，可能项目的这种归属感荣誉感啊、以及我们日常中会组织一些这个那个工会啊党建呐、啊、团建呐、啊、然后包括一些这种丰腴的活动，包括我们有下午茶文化呀、啊，让大家有一种幸福的体验感，包括我们的这种福利，包括我们日常中的这种就是大家运动啊，可能组织一些游戏比赛呀、啊，就是让大家能有一种归属感吧。
1: 企业的文化其实是藏在一个活力当中，其实每一项的这种用心的表达，很多的员工，说实话，我们总说要人啊，都是要有这种社会的是什么？是种价值感，是一种职业的归属感。那么云图科技其实作为十年前哈这样的一个在数字信息领域带给我们这样一个前沿未来的一个科创型的产业来讲，不仅是自身我们有这么多哈这种齐心协力的年轻人聚在一起，当然我们也要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营商的环境和一个平台。我们说其实这两年随着我们吉林无论是政策的倾斜还是营商环境的沃野，给了咱们云图不少的一个扶持，场地啊社保的补贴啊，包括专精特新的这些资金的扶持，创业贷款，其实刘鑫和云图是不是实实在在也感到受到了这些政策带给我们的红利？
0: 其实我觉得就是大家都说东北的营商环境啊，其实现在看对我们一个创新企业我们受益是最多的，因为从前期可能大家就是前些年啊可能办事窗口就总跑啊，但我们现在你看办事都是不用去了，直接线上我们就全操作了，而且我觉得吉林省的营商环境好在哪，其实我们是受益者，你看我们的从这个团组织给我们这个青年创业平台不收房租，然后我们这个就没有房租，这个一年就解决几十万的房租这个补贴了，然后那个我们当时还有那个人社补贴，就是人社的那个就是疫情间文岗啊，包括那个以工代训啊实训平台，其实我们不断的从政府会有这种人社发改科技税务不同部门给我们这种支持，我们每年能拿到最多时候200万补贴呢，其实这就是我们的净利润，包括我们在最艰难的时候，可能当时创业初期启动资金困难的时候，团省委组织人社厅给我们组织了一个这个200万的创业贴息贷款，当时利率是5.几，给我们才2.几，给我们这个也很好的支持，包括那个什么工商税务这种咨询服务啊，给我们了很好的这种支撑，然后还有一些什么那个像金融发展局啊，这吉林省的股权交易上市这种计划，给我们很多对接政策，包括一些外出培训呢、啊、你像人社长春市人社局组织我们去武汉大学浙江大学经常出去学习，拓展这个本土企业这种视野受限，然后出去能去拓展一下思维，这些给我们很大的帮助。
2: 你看说到这份营商环境，刚才刘鑫给我们了一个实实在在自己的一个亲身感受的一个体验，就仿佛好像是2011几年的一个时间，大家可能都会想到创客，其实就是这些好的一些营商环境让我们的这些创客有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发展空间，也给我们云图很多的这些年轻的小伙伴哈，在我们整个这个智慧的城市的一个运营过程当中有了更大的一份贡献。我相信不仅仅是我们的企业能够在这个整个营商环境的过程当中有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收获，很好的一个帮助，同时其实我们所这个工作的这些内容对我们很多城市的百姓来说也是带来了很大的一个帮助哈。
1: 对，而且其实你看哈，因为有了这么好的不仅是营商环境，政策的倾斜解决了实实在在哈，我们说线上多跑路线下少跑腿，对吧？一个智慧城市和我们云图所做的这一切都是息息相关的啊，命运这个休戚与共的，当然企业稳定了之后怎么样更好的去服务于这个城市，又布局了哪些在信息高科技发展上的一系列的领域。你看这两年你无论了不了解，你都知道这几个热词吧，低空经济，
2: 对，
1: 智能体，机器人，AI， 对吧？现在这几大新的赛道，地理信息怎么去结合这些新赛道，刘鑫也跟我们讲一讲，分享分享。
0: 其实我觉得地理信息啊就是一个带坐标带地图的数字底座， 其实我们做的所有的事儿，其实都离不开这个地图。我们就是数字基础，然后也是为城市的这个各种建设、智慧城市做了一个基石。然后它，你看结合的低空经济啊、矩阵机器人，包括现在的 AI， 大部分都是停留在二维的。其实你知道三维的到空间位置的，其实就是地理信息的服务，像我们的这个低空的巡检呐、新型救助车会啊，包括你看现在机器人可以去机器狗吧，可以下矿去巡检、建模、测量，解决了人工的方式。包括你看现在的 AI 的这种创新，包括结合到我们的生活中，AI 的智能体能为我们的这个像我们正常的不动产登记啊，这种这个房屋的交易啊，辅助我们的一些工作。其实可能地理信息是息息相关的，像我们的整个这个位置服务，它也是地理信息的部分。包括你看天上的卫星，包括地下的我们的实时导航，都是我们的一个地图的一个诠释和解答吧。所以我觉得未来的这个无论是低空经济啊、矩阵机器人啊，整个现在的这个人工智能领域，其实地理信息都是一个很基础的基石，而且是一直在串联在里面的。
2: 我相信对于每一位这个消费者，尤其是日常生活的这些我们的普通人来说哈，现在说到我们的这些科创，说到我们的地理信息的这些产品，真的是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无论是通过我们的展会也好，包括最近的这个世界技能大赛也好，大家都会看到我们地理信息的这些产品所赋予我们生活的这份美好生活的一个品质的一个提升。那稍后的时间，我们会继续邀请到云图信息吉林股份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刘鑫，围绕着科创赋能我们的生活，继续来和我们进行分享。

0: 吉林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朋友，坚决不乘坐农用三轮车、农用四轮车、货车等非载人车辆出行。交通运输部门为广大农民群众准备了秋收道路运输服务保障车辆，若您在秋收期间有运车需求，请通过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出行方式进行预约。祝您在这个金秋季节，秋收安全生产两不误。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9: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20: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19: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20: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21: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今天呢，与大家共同来去分享的是一份科技逐梦黑土，如何用科技赋能，用数字经济哈，来去赋能我们乡村振兴产业发展的好做法、好实践。那么，作为咱们哈云图信息吉林股份有限公司，刘鑫带领团队的伙伴们，可以说返乡创业之后啊，这些年来不断的围绕吉林的数字经济发展做着云图的贡献与努力。说到现在咱们企业哈，在这个主业稳定了之后，怎么样在东北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创高地？这两年其实云图作为本土的企业，作为我们的数字科创来讲也好，对比外地企业。

0: 据你和团队的观察，咱们的核心优势在哪儿？刘鑫，
1: 其实我觉得就是最务实的讲，我觉得东北的这个成本啊，创业成本、生活成本、经营成本都是北上广的这个就是三分之一吧。我觉得可能这个是我们一个很好的优点，我们有更好的这种就是成本基础，其实我们就可以投入更多的这种资金啊，可以去到研发上。所以我觉得在成本比较合理的前提下，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去创新啊，去跟随。我觉得在全国的这个领域，我们可能做到先模仿啊，再超越啊。我觉得可能对标一些上市公司啊，因为我们的这个竞品啊，基本都是上市公司和一些大厂，所以我觉得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去做更多的这种科技落地啊。咱们的技术也把吉林的这种产品、吉林的这种科技力量和这种科技型企业、智能型企业做全国，因为我们大部分的客户其实可能都是非吉林省的啊，可能都是那个像黑龙江啊、广西、新疆、海南、四川、广西啊，以及这个我们还有安徽、河北啊，可能辽宁今年也进入市场了。所以我们想用更多的这种吉林的这种好品啊，这种科技性产品，可能更具性价比啊，更具有生态性啊，可能更具有从好用能用可用转向好用易用啊，让这样的更多的地方能用到吉林的这种科技性产品。啊，所以我们觉得我们在吉林现在，在全国啊这个领域是有一定的这种应用性。
0: 其实刚才说到咱们吉林的科技型产品，包括吉林也作为科创型的城市来讲，这两年哈，你看我们说长光卫星、吉林化纤等等这一系列，都做出了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表达。
2: 对，而且刚才刘鑫在分享的过程当中说到的这个成本的一个基础，包括成本的一个优势，我相信对于很多的一些返乡创业，包括留级创业的一些我们的负责人来说，包括返乡创业、留级创业的一些青年人来说哈，大家都会有很深的一个感触。那当然在这个成本的这个我们可能付出的相对较少的过程来说，怎么更好的能够让我们一线城市也好，包括更多的年轻人也好，回到我们的东北沃土，回到咱们的吉林，与你一起来打造我们自己的这个云图信息的有限公司，你做了哪些工作，包括现在我们的这个团队的成员大家都是什么的一个状态，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的同事啊，大部分都是平均年龄27、28岁，大部分都是00后居多，像我这都排前几了哈，
0: 老大哥了。
1: 然后，但我觉得大家关注的再不是单纯的薪资待遇了，更多的是需要环境，就你的空间怎么样。你像我们在这个青年创业园，吉林青年创业园给我们提供的环境，它是5A级的写字间，可能从这种环境氛围上都是年轻人，然后都是这个环境也特别好，他们可能看电视剧看的也比较多，然后我们在装修上也用心的去满足年轻人这种舒适度啊，这种空间环境啊，包括我们可能就定期的会每周有下午茶，让他们感觉这种松弛的环境氛围，包括我们定期的会组织大家一起去徒步啊，去那个爬山呐、包括还会组织一些游戏活动，然后就丰腴他们的生活吧，让他们感觉更快乐，然后尽量让他们少加班不加班，然后让他们有一个很好的氛围，他们更关注的是这种环境给他们带来的这种空间感吧，他们并不喜欢被约束啊，可能就是如果吉林有这种好的科技性环境和这种，他们肯定也想回来，所以我觉得可能我们就铸造一个让他们舒适喜欢的环境，这样他们就喜欢来做这个事儿啊。
2: 毕竟是自己的家好，自己的家乡。
0: 其实刘鑫啊，把这个问题哈，尤其是对于咱们这些年轻的数字科创型的企业来讲，真的是找到问题的关键了。一定在这里向很多哈，大多数的企业哈，包括我们的用人单位，来替年轻人说一句公道话。这个所谓的松弛感，它绝对不是一种松懈。你只有让大家在这种良好的人文环境，不断的去让自己，无论在审美创造上哈，去非常舒适的表达，我们才能够有接下来我们各种可能性。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对这个是，就是有的时候时代可能说社会上对年轻人有一种误解，或者说因为年轻，你看他哎怎么不听劝呢？或者是说这个说起话来信息表达怎么有壁垒啊？对不对啊？怎么就聊不到一个频道上？其实有的时候你用心的去看，很多年轻人现在他们专注的领域，他们是十分专注的，他们对于自己企业的那种热爱，可能不善于词藻上的表达，更多是在于真正的啊，在自己的技术上或者业务领域的哎一种专注。所以我们要给年轻人更多的空间和机会。当然，说到了现在整个云图哈，在平均年龄28岁，90后、00后占比非常非常多。而且刘鑫不仅是在企业当中有非常年轻的一个创业干事的一个团队，好像这两年经常会关注到联动咱们戍边的这些大学生做戍边。

0: 好物品牌，你也是咱们白城的孩子对吧，很多经常会关注到乡村振兴这一块，你这两年有哪些观察，包括帮助老乡去卖货？
1: 因为曾经自己在家乡就感觉家乡有好东西，想卖这个东北特产，把东北的这个家乡的东西推出去嘛，然后一直也关注家乡，然后这两年有幸在这个团省委组织这个西部戍边计划，然后作为大学生创业导师，所以可能有一些大学生来到全国各地嘛，来到咱们这个东北，然后来到咱们吉林啊，可能来到了我的家乡吉林省白山市，然后他们有的到浑江区，然后我正好感觉浑江区啊就是在这个G331线上，然后可能有一些我们家乡的特产，就是怎么能推出去嘛，其实真的是像就是价格很低，然后又卖不出去，然后我觉得家乡的很多东西吧没有被那个看得到这个好的东西好的价值，然后好的售卖，然后这样的话我联动了一些大学生，大学生也很有思想啊，他们作为志愿者也想做一些自己的这个，其实现在你看年轻人其实他不是没有能力，他是有能力，但是他不想去就是瞎干，他想去有目标的干。其实你看大学生其实很有能力，他就把这个我们那有三岔河的这个五味子他就做了很多设计和想法，其实未来他就想结合了当地的文旅，包括那个可能包农户啊，我们把这五味子去推销出去，包括我们通过企业啊出去学习啊，接触了很多这个全国性的企业，他们就有一些这个对这个这样有药厂啊，可能做一些植物提取啊，他就和我们当地我们建立一些合作，怎么把吉林的一些东西啊去作为高附加值的东西，包括怎么去能推广的更多，所以结合大学生我们做了一些探索。
2: 那其实说到这个戍边好物，刚才在刘鑫介绍的过程当中，我们家乡很多的产品依托我们刚才提到的国三三幺的这样的一个文旅大通道也好，还是围绕着我们西部计划的这些为国戍边的大学生也好，大家都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也请刘鑫跟我们细致的来分享一下，围绕着我们的戍边好物的这份销售也好，包括如何依托我们自己的平台也好，依托这些大学生的创业者也好，更好的让我们家乡的这份农副产品有一个好的销售，我们在整个的这个策划也好，包括项目的落地也好，更细致的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到底是怎么做的，也让更多的人对于我们这样的一个项目的一个推广有更好的一个熟悉，我觉得也是对于他们在接下来销售农产品的过程当中也会开阔他们彼此的一个思维的一个方式吧。
1: 其实就是前期我们大学生会做一些账号啊，通过一些运营来去铺垫，把自己的这个账号先养起来，然后我们结合了一些农户把他的这种优质的这个产品给收集过来，然后拿这个产品我们做一些这个结合文旅啊，结合当地的一些特色做一些文创啊包装啊，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再结合了一些平台想去做一些售卖，然后还有一部分是我们通过一些这个企业的行为把这些做一些高附加值的提取，然后对这个产品进行一些对接，然后通过几个端吧，有那个基础的，就像我说可能我们批量的这种给到企业的，还有一种通过这种平台的，还有一种通过这种就是文旅方式作为一些手办啊，我们通过去来处理这个销售的渠道。
0: 其实你看刚才说的这个层层落地上来讲，都确实每一个都是成立的，因为现在一说到代言家乡好物啊，我们可能有的时候还会用一些非常粗犷的呀，或者是说仅是从这个带货呀这一种渠道，有的时候我们应该是多种思维来去拓展这个渠道。而且刘鑫是不是也观察到这两年透过不断的哈，你看省里面有交流学习的机会，包括咱们的这些好物出山出村，是不是很多的南方的朋友，包括你的很多的一些同学呀，包括企业的一些伙伴，对咱们吉林的好物是非常非常认可的。
1: 其实我觉得吉林的东西一直被大家所认可，但可能吉林的东西一直让大家没有卖上价格，而且可能是内卷也比较严重啊，但实际在外界是很认可，因为我出去的机会比较多啊，可能一直在向外学习，我就发现学习过程中大家对于东北的特产东北的好物啊，都有一个觉得是就是价值连城，但是可能他也怕通过一些渠道啊，通过一些这个网站买不到这种真正的东北的好物，所以我觉得东北的这些真正好的东西啊，其实真的需要有一个好的这种就是这个推介吧，我觉得可能让人更放心一点，因为大家其实真的想买到东北的这种货真价实的好物。
2: 嗯，那你看，从最开始我们大学刚毕业就开始做我们长白山山货的这样的一个销售，到现在呢，我们作为吉林本土的科创青年，未来有没有想围绕着我们的这个科创的这份力量，更好的助力家乡农副产品的销售，在你们这个云图的板块当中有这样的设计吗？包括和咱们很多的一些工作人员的在聊的过程当中，大家会有自己集思广益的一些想法吗？
1: 其实我们。

0: 一直在创业，有一定基础啊，有一定收益以来，其实我们一想想着一直为家乡做点贡献，因为可能说就是自己的家乡自己建设嘛，吉林的发展可能靠留在吉林的这个青年人做更多的贡献，所以我们一直也想怎么做一些生态，像我们去年研究怎么把吉林的大米啊，吉林的，你看我们去年研究的是吉林大米，吉林五味子，下一步也想想研究一下吉林的其他的这种就是所谓的本地的最有特色的这个产品，然后怎么去给它包装运行去宣传，也有可能通过我们总出去学习啊，怎么推荐给周边的朋友啊、同学啊，以及这些企业啊，让他们能认可吉林的一些东西，然后把吉林一些高附加值啊推送给他。包括我们的企业也是一直想着，做更多的这种吉林的一些生态，然后为吉林的这些是做更大的贡献嘛。
1: 哎呀，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你看，我们哈这个抛开农业去说全行业的一个振兴是一样的。云图科技这两年是一直致力于咱们吉林的整个的地理信息，对吧？来去数字赋能到无论我们的政务还是我们的乡村振兴方方面面。你看我们这两年哈，我们做推荐官，我们知道咱们经常会讲哈，咱们带有地理标识的好物，对吧？那怎么样？是不是未来我们说一个大的一个设想哈？可能在这个近期。这些方面我们是小白，但是有没有一种可能让这种地理信息的这些高附加值然后赋能到我们的产品溢价上，然后让它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发展或者一个助推，让大家去明白看到我们这个，对吧，在地理标识真正的一种赋能之下，它的溢价在哪儿？是不是也有这种可能？
0: 对，是有的。其实这样的话，其实就是我们在所有的这个我们的现在讲可追溯嘛，
1: 对，
0: 我们在可追溯的同时下，我们标注了这个产品的产地在哪个位置，然后坐落到它所有的这个全流程，以至于知道它的这个原产的价值嘛。其实大部分买的东西就像我们这个大闸蟹是一样的嘛，
1: 啊，
0: 我们到底是洗澡蟹还是真实的，那其实我们好多南方的朋友其实对于东北的特产也希望找到原产地的东西，好物嘛，真正是好的东西他们会特别去，就像以黑木耳为例，其实这个东西全国有好多种品种，但是不同的类型不同的东西其实也不一样。包括我们东北有东北的大煎饼，那你看曾经我就卖过那彪哥的煎饼啊，其实卖很多，包括我最近在给那个南方的朋友寄这个煎饼，木耳蒸着蘑菇这些东西啊，他们就会很喜欢，因为咱们选的东西是选我通过选品啊，可能知道自己的白山有什么东西，给他们寄过去，他们就是根本停不下来啊，就会有这种感觉。所以说，可能真的就是把它再结合了我们的属地啊，每个地区，因为我们吉林省每个地区有自己擅长的这个优质的这个品类，其实把它集合在一个平台内啊，我们自己去做内推，可能会让更多人去知道我们来这儿买到哪些东西是想要的东西，而且是当地最适合的东西，这样的话价值就不一样了。
2: 对，其实说到我们的这个整个科创平台的一个这个搭建，不仅仅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不仅仅搭建的是我们的这些农户围绕着种植一端，围绕着这个养殖一端，其实还有一端就是我们的消费者，就像刚才刘鑫所介绍的，你看通过你的这个介绍，你的购买去给我们很多南方朋友去买到我们现在这个正当时的煎饼也好，还是我们的榛蘑也好，还是野生菌也好，等等等等，大家都非常认可。但是其实对于很多消费者一端，最开始大家就像咱们谈到的，还是会有很多的一些疑虑，怎么能够真正的买到我们可溯源、可追踪、可以找到我们原产地的这些好产品，是不是在我们的整个搭建上，科创的力量也是密不可分的呢？
0: 对的，是的。其实我们可以当地的这个现在我们的新农人啊，其实可以利用，我觉得现在就是讲叫 AI 加 IP， 其实人工智能加自己的品牌的自媒体和这个东西就很好。其实我其实鼓励更多的人做好自己的人设和这个 IP 的建设，把自己的产品和好物包装一下。其实可以刚才讲我的这个行为啊，其实是我们所有的南方的朋友都会在特定的时期给我们全国的朋友邮寄，他们他就是代言人，他会把他自己家乡的东西当地的属地的一些东西邮寄给我们，让我们来品尝他们当地。你看天津会用麻花，对吧？啊，对吧？我就举个特别例子，他就会让我们品尝。那我也激发了我会要把东北的东西让他们能看得到，作为代言人。但是我觉得现在的新农人就可以用自己现在结合着人工智能技术啊，我觉得人工智能可以帮助很多新农人快速的去把自己的 IP 搭建起来。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话，可以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当地的东西是有多么的好，而且可以直接的去销售出去，没有中间的商，也没有一些平台，自己就可以做好这个建设。
1: 哎，你说到这个的确实 其实每个人啊，包括作为我们真的爱这一方沃土的家乡人来讲，咱们每个人都是推荐官。那今天呢邀请刘鑫来，我觉得我们更多是从一种数字信息科技怎么样去赋能家乡好物发展深耕真的最后一公里哈、啊、做的很重要的一种补充。我们总说现在可追溯可溯源，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可溯源我们去看到它的原产地或者安全性啊、或者一个真实的防伪的同时，也可以透过这个地理信息去了解一座城或者了解一个区域。有的时候我们可能真的吃到当地的木耳好物山野山珍海味，但是我可能相隔千里甚至远在万里我没有去过，可是透过这个数字赋能，我可能线上的云搜索了一番云感受了一番，这也是一种信息数字信息带给我们的一种温暖。而且哈，刚才你说到这个天津麻花，我就之前也是收到了一位天津的朋友哈，确实给我的一个伴手礼，但是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一种推荐，上面写着是什么呢，麻花好吃那做人别拧吧你看有的时候这种反向的对吧，一种很有意思的一种表达，就让我们记住了哈，无论是这个食物的味道还是一种人生的信条。所以呢家乡好物每个人代言的过程当中集思广益，就会让我们很多很多的一些好物出山出村。当然了说到云图啊，你看从校园创业到北漂的骨干，再到现在科创的这个企业助农的引路人，刘鑫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云图信息来讲，对于咱们想要留在吉林返乡创业的青年，你还有哪些更好的建议跟大家分享没有？
0: 我觉得吉林这方沃土吧，其实适合我们青年人去发展，因为它可能的这个创业成本比较低，而且这个我觉得发展性很快。你像我们一个小白人几个人回来了，就在吉林的这个沃土上，在团组的这种支持下支持青年创业，我觉得我们成长很快，而且也很受益于吉林这个优化营商环境这种政策以及一些奖补还有一些支持，让我们在这个区里边快速的成长，然后扶持到我们一步步走过来，让我们能更好的去服务于社会。因为我们能快速成长，其实就是这番环境我觉得很适合。而且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创业在吉林，其实我觉得就是几点要素吧，我觉得其实首先你有一个基础对吧，基础的技能基础的知识，然后加上你的思维思想，再结合人工智能用好工具，那你的所有的创业我觉得就事半功倍了啊。而且我觉得现在人工智能的这个到来，其实大家一定要拥抱它。人工智能它不是优化人啊，它是分化人。分化的概念是什么呢？其实就让更多能用人工智能用得好的人快速的成长起来，而且是现在是几何式的增长。我觉得人工智能带来的其实就是生产效能超级牛马，那我们怎么去用好它，怎么给它布置好任务，灌输思想，然后最后进行它有约束，最后做好检查，其实我们就比很多人去进步了很快。所以年轻人创业一定要去有基础有思维思想，加上用好人工智能工具，那在吉林这片沃土我觉得就一定会更快了，因为它成本低啊对吧。
2: 吉林的沃土是每一位返乡创业青年很好的一个基础。当然呢刚才围绕着刘鑫的这份分享，我们也会看到 AI 智能的一个发展也会给大家提供很多的一些便利。所以呢再次欢迎每一位哈吉林青年留级创业，也希望返乡创业青年借助吉林的这片沃土能够发挥自己的一份力量，助力家乡的发展。
1: 对，今天呢我们也特别的开心哈，看到这么优秀的返乡创业青年做客直播间来去分享哈数字赋能咱们家乡发展的好做法好实践。也谢谢刘鑫今天哈真的是干货满满的分享。同时呢我们也祝福云图科技哈接下来会有更好的让年轻人肆意成长的这样的一个沃土好不好，数字未来来去赋能吉林的产业振兴。谢谢刘鑫。那么看看时间，今天的乡村推荐官也到这儿结束了，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0: 吉林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朋友，坚决不乘坐农用三轮车、农用四轮车、货车等非载人车辆出行。交通运输部门为广大农民群众准备了秋收道路运输服务保障车辆，若您在秋收期间有用车需求，请通过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出行方式进行预约。祝您在这个金秋季节，秋收安全生产两不误。
1: 即将进入的是申时，申时膀胱经当令。
2: 这个时间段的我们精力充沛，也是工作学习和锻炼身体的好时候，记得多喝温开水，促进身体排出垃圾。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5秒后，启动作业。3、2、1。
9: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0: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1: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2: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3: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4: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5: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6: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8: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9: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8: 哇，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9: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18: 哎，我真的。
19: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8: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9: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2: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0: 搞错了，再来。
1: 怎样的爱是心爱呀，
2: 那同一头一天啊。
3: 最 fashion 的二人转节目，最亮眼的主持人组合，带你五 G 冲浪二人转，了解吉林本土二人转文化。
4: 欢迎收听二人转斗秀场。
5: 二人转斗秀场，你方唱罢我登场，欢迎大家周末的时候哈，准时在我们17:30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哎呀，咱们这一个多小时的欢唱时刻，当然虽然咱欢唱时刻是半个小时哈，但是二人转斗秀场带给大家的精彩可不止于此。大家好，我是今天二人转斗秀场的当班的主播李子，欢迎欢迎各位。来吧，直播间三部欢唱热线已经开通了，不占用大家过多的时间，留着时间咱得唱一唱，乐呵乐呵。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我知道好多的老朋友啊，这个已经打进直播间，得稍等，我得一个一个的给大家回拨过去。咱先那个啥，咱先给谁迎进来呢？是咱老朋友，今天在群里啊就已经跟咱预约好的老杨先生。老杨先生来，先跟视频这应该视频端可还行。行啊，咱电波前的广大的朋友们，来，咱先打个招呼，老杨先生。
6: 你好，李子。
5: 哎，今天准备唱个啥呀？
6: 可以吗？
5: 啊，信号挺好的。嗯。
6: 今天我和我的搭档胡宝燕姐姐给大伙儿唱一段《包公》。
5: 哎，你看这个是包公赔情还是啥？没听清啊，就后边信号有一点点断。
6: 包公断后
5: 啊，包公断后，哎呦，我这好像挺长时间没在这个点儿当班了呀，这老杨先生现在都有搭档了啊，可了不得。
6: 大哥，都群里的胡大姐，我们俩最近都是搭档。
5: 你可真是，我别的不说，段子唱得好，尤其是找搭档的眼光还真是挺让人羡慕的。来吧，准备好就开始啊，你俩。
6: 胡姐打个招呼，
5: 来呀，胡姐呢？哎呀，老杨先生啊，你这个信号实在是不行，这咋整呢？我不行，我从给你拨过去，再接进来，你再说说话，
6: 能听到吗？
5: 哎，这回行，这回子行，刚才那块又断了。
6: 有我的胡姐在这儿跟你打声招呼，
5: 你是说在电话上吗，胡姐啊？
6: 在他的，我们俩小
5: 啊，你说
6: 我们俩在小度上连线
5: 啊，在小度上连线，那没听着他呀？
6: 他在说话
5: 啊，那这是实在是没听着，就能听着你自己的。要不你俩再连线是咋整呢？那听不着，今天听不着二人唱啊，没听不着胡姐的声呢。你这样，老杨先生，你等我两分钟啊，大家先听个段儿。我现在呢，把老杨先生我重新我给他接进来，他信号不太行，大家稍等啊，来，咱先听个段儿。秀云姐五更，来，稍等两分钟。

0: 来，咱继续迎接老杨先生啊！这回来，咱听听信号，说说话。
1: 妹子，你好。
0: 哎，这回能听清了。
1: 啊，叫我的搭档胡大姐说一句话。
0: 对。
2: 李子，老杨好。
0: 你好，胡姐。哎呀，大家听得可真亮了，你俩可快点开始吧，这家给我们翘首以盼，急够呛啊！你说。准备好就开始啊！
1: 看在包公断代后一折啊，完了有时间再附加一个小段、啊、
0: 行，准备好就开始啊。
1: 哎，好好的，有请胡姐。
2: 你开花竞争

不有儿时炊烟一穷寒呐，吃惯了小米稀粥咸菜条啊，进皇宫享清福，儿可是受不了。怕的是净吃好的，肚子鼓大包啊！干娘你从前吃比啥都好，儿甘愿留在这破瓦寒窑啊！儿知道你老的眼神不好，进皇宫千万叫人搀扶着啊，而是。

皇宫睡炕头，可别睡炕上啊，儿子让你老弟胃口不好，你要多喝点小米稀粥，多蒸点。

的事，从今往后再也见不着啊，我的干娘啊，三儿穷没好东西，孝敬干娘你，只有这药饭用的，巴拉葫芦瓢啊，瓢里有刚要来的小米粥半碗，趁热乎快喝吧，您老可别饿着我的干娘啊，咱中华跪地磕头，眼泪刷刷掉啊，娘儿不走。

0: 铁恨在心头，怎样若抛下你，老爷还要不要啊？为你若抛下你，良心还往哪走？跟娘走吧，跟娘走，你要是不走，为娘我死也不还朝。
1: 中华之好，跟娘走，搀扶干娘离汉友。
0: 太后坐轿上大道啊，
1: 老包骑马紧跟着啊，
0: 唱着包公断太后，
1: 下回再唱，
0: 下回再唱，
1: 把龙袍。
2: 哎呦，我发现哈，你看大家都知道，我们说这个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其实咱们线上的朋友，大家知道我们一般呢邀请一对搭子来去给大家进行演唱的时候呢，都得两部电话同时在线。那你看咱这些啊老戏迷老唱友们，大家咋就现在越来越啊能够想尽一切办法用解决问题的思维让大家去看到这么好的一个呈现呢，是不是？你看咱杨先生，咱是老朋友了，跟胡姐俩人透过角度连线，今天就能够给我们呈现这么好的一出戏，真好。有没有机会再听一段啊？
1: 今天还允许吗？
2: 可以呀、啊、可以呀、啊，你俩今天太难得了，而且你们自己去解决，对吧？线上这个互动的一个环节，你这少折腾我一趟呢，我可老开心了。
1: 咱俩再唱一段马前泼水的马前认夫一段。
2: 行啊，认夫那一块哈，胡姐行不行？能行不？
0: 行，
2: 准备好了就开始啊，大家期待着。
0: 蝴蝶啊，容我呀。

喜那么喜开心呐、啊。

有那么有精神啊，天生人这就是做官的命，头戴纱，身穿毛袍，两朵红花，真是爱死个人啊！啊啊啊！我这里呀、啊，用头发擦擦脸，做了一身胆胆沉。老是满脸

果然她是崔氏女，往事历历永伤心呐、啊。想当初她手狠心毒，恩绝义断。今日她蓬头垢面，跪在马前，满脸堆笑，是何因？叫声崔氏女，抬头看，看看我就是你三年前赶出门的朱麦臣呐。

你言是我猪脑袋怎呆，爷家的乌纱帽，家敲骨头怎收，爷家蟒袍加身，虾米腰怎高，爷家的横庭玉，胸蹄子穿巢穴丢死个人，狗爪子拿不住，象牙虎板老绿脸怎能上朝去面君，你言说老天爷连下三天做官的雨，半拉那个雨点也轮不到我的身，因此上你逼我一般的修书写，今日你为何跪在马前口口声声称夫君呐、啊？

0: 谢谢。
1: 你说我在这还摇头晃脑的跟着在这打拍的，最后跟我来一句好，好，谢谢。今天啊，谢谢老杨先生啊和胡姐是吧？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两段分享，咱们也期待明天也好啊，还是说下周有时间继续来唱好不好？啊，休息休息，拜拜，跟你们说一声再会。你看老朋友之间就是这样，把这么好听的一个段儿跟我们去分享哈。那么还有一点时间，这样咱听个段儿，然后等等大家的热线，如果有想啊这个来跟大家唱一唱点啥的，然后李子就把电话回拨过去。应该还有一个是老朋友，我现在打他的电话啊。咱那啥，咱先听个段儿，稍等一下啊。

0: 你说呀，真是有的时候哈，咱说这个现在人啊都年轻，不能拿年龄说事儿。但是我不知道为啥，真的有的时候，这个岁月的沉淀哈，有的时候让这个上行的岁数呢显得就那么的哎，就是这个弥足珍贵了。我为啥想说这番话呢？因为我真的发现，二人转真是个好东西，包括这些老腔老调啊，特就是好像血脉基因觉醒似的，哎，就老乐意听了。你包括我自己开车的时候，我有的时候都去找个段儿听一听，包括改良的呀，包括京剧现在都听，哎呀，黄梅戏特乐意听。所以说你看一看，要不说呀，这个留下来的都是精华。来吧，咱继续迎进一位老朋友啊，你好，盼盼，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1: 李子姐好，
0: 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傍晚好啊。
0: 嗯，还有一点时间，那咱就直接开唱呗，行不行？
1: 好的，首先给二位杨哥和胡阿姨点赞，我们是一个小队群的。
0: 是不是？真好，真好。嗯，还有点时间，你给大家唱唱。
1: 我唱一首《大东北我的家乡》啊。
0: 行啊，好啊，热热闹闹，准备好，一开始。
1: 风吹麦浪，稻花儿响，黑土地里养育着咱的爹娘。每年的冬天都大雪飞扬，热热的炕头上唠唠家常，蓝蓝的天上白云飘荡，清澈的小河在潺潺流淌。东北人爱吃那酸菜血肠，秧歌扭起来人们喜洋洋。大东北是我的家乡，唢呐吹出了妹妹的模样，哥们儿相聚必须整二两，对了月亮暖了我心肠。大东北是我的家乡，我就在这个大土上土长。东北人的情，东北人的爱，对啦啦的爱你呀，我的家乡。
0: 哎呀，
1: 好了，
0: 真的，就是我刚才你看，咱俩就呼应上了。我是不是说，发没发现？真的，就是东北人骨子里的这个豪迈，他不是唱出来，他是流淌出来的，是不是？这热乎劲儿不就来了？好，谢谢，谢谢盼盼啊！今天你看。哎呀，李子也是有小半个月没当班二人转逗秀场了，每次来心里都热乎，唱的都热闹，是不是？这日子就有奔头。那最后来，咱把这个大东北我的家乡送给大家。稍后的时间啊，今天给大家放的大段呢，咱是这个上半时段6点到6点半啊，王定宝接档，然后呢6点半咱是这个砸花账，行不行？这都是大家熟悉的经典老段啊，稍后的不打断，咱就好好的听一听。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0: 林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朋友，坚决不乘坐农用三轮车、农用四轮车、货车等非载人车辆出行。交通运输部门为广大农民群众准备了秋收道路运输服务保障车辆，若您在秋收期间有运车需求，请通过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出行方式进行预约。祝您在这个金秋季节，秋收安全生产两不误。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8: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18点，酉时肾经当令。
9: 我是你的肾，晚饭要以清淡为主，另外在睡前多按揉涌泉、太溪两个穴位，可以让我更健康。
19: 请欣赏二人转《王定宝借当》，表演者孟林军、

你身

大家唱戏不热闹，那商量商量又要耍钱呐、啊，我们说的呀耍钱。

学生叫淘气儿，哎哎哎哎呀，哪里哎呀，哪里哪里哪里哎，哪里哎，哪里哪里哪里哎。

好，他对着二人三七那二十一好，全都醉。

里呀、啊，没敢怠慢呐、啊，叫一声啊，小友啊，你们快下前。

做个摇篮做个儿，那剩下一个烂钻钻，说钱到长儿里呀、啊、就宽不就窄、哎哎、这一坐坐了一个。

0: 分那事啊，到家的呀朝啊，一攒我就输了八吊钱，往令安在这里呀、啊、还要往下算。
1: 大校长过呀来呀，我是把你拦呐、啊、与我说那冲对冲对呀、啊、咱们再耍呀、啊、
0: 这一回难坏了这个王令安呐、啊、有心回家把钱取，这二老知道怎能容宽，我有心在学校和他滚滚赌，那念书小生叫人笑欢，我有心哪、啊、在小房那是麦子啊米呀、啊、这老师要知道。

要不是罚跪，就是啊顶钻呐、啊。万般出之在无己所难，我一到舅父家中去借钱，另按迈步我往前找，那吕孙大道找的欢，行情亮找来得快，舅父家不远在面前。

我是旺旺。

将晚宴接在手间呐、啊，令俺烟袋接在手，吧嗒吧嗒抽的欢，开烟我便。

小妹要听言，只因为我在南小把书啊念难，偏赶上老师他没在家园呐、老师外边去会客，剩下我们小生就要耍钱。这头一色我就输了这个前三吊啊，二色输了五吊钱，银钱输了没有钱给。我一到舅父家中前来借钱，你会是啊有啊钱，会是有啊好啊，你借给呀王哥

生呢。

令俺我问津啊，忙婚呀花染，叫一声小妹妹呀，你还要听言呐、啊，这不见我不恼，不可今天刺大斩，只回在我家去，打个小包上东山，一到东山挖棒催着，也许十年二十年，我叫你姐姐守着那个王门寡人，我看你有钱的你呀，还是没有钱。

我是冲了满呐、我叫啊房啊哥啊，你把饭餐呐、房哥哥你快快呀。

上房坐呀，那忽听外边呐、叩打门环呐，论着翻身忙下地，这二姑站在李平川，论着我迈步啊，我也往外走啊，大门不远在面前，我用手啊开上了那。

0: 等我们呀，你在头前找啊，这后跟姐姐我这个把狗看呐、啊，狗我趴个小四眼上，当当当的那咬地欢，用手一直把四眼骂，骂声啊小四眼你讨人嫌，这今日你要咬我的。
1: 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朋友，坚决不乘坐农用三轮车、农用四轮车、货车等非载人车辆出行。交通运输部门为广大农民群众准备了秋收道路运输服务保障车辆，若您在秋收期间有用车需求，请通过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出行方式进行预约。祝您在这个金秋季节，秋收安全生产两不误。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那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9: 好嘞。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一号电池
3: 到，
2: 三五七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7: 没事，没人看见。
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小雨

看人家夫妻恩爱如痴如醉，年轻轻的小媳妇也盼着丈夫陪，想着想着我心来气，小金宝望着媳妇良心黑呀，你不来我偏去找你，先锋帐里我和你论事非。

0: 吹吹，只打扮的菱花镜都生闲舍，哎，刘小姐这才迈步出神馆，哎呀，
1: 只见她长得俏，长得美，瓜子儿脸真妩媚，赛服容似玫瑰，杏核眼弯弯黑，弯弯细细细细弯弯，又黑又亮，又亮又黑，好像那新月初升亮的弯眉。
0: 扁桃口，
1: 笑眉，
0: 眼包耳，
1: 耳环坠，
0: 坠镶金，
1: 金点翠，
0: 悠悠荡荡，
1: 荡荡悠悠，在那儿下垂。戴一顶七星盔，
0: 银抹额，
1: 双凤佩，
0: 露海带，
1: 下上尾，
0: 织机帘儿，
1: 颔尾纹呀，
0: 独留尾两根，
1: 脑后背呀，
0: 紫兰带，
1: 细腰背，
0: 护心镜，
1: 如秋水，
0: 宝殿弯弓，
1: 宣陀泪，
0: 狼牙利剑，
1: 胸内堆，
0: 锁子金甲，
1: 金环坠，
0: 胸口上，
1: 帕尾垂，
0: 狮子扣的那个，
1: 前后累呀，
0: 龙鳞片片，耀眼夺目，
1: 夺目耀眼发。

0: 姐姐那个绣鞋，
1: 连根配
0: 各种花草，
1: 上面对呀，
0: 做鞋帮绣的是呀，
1: 鸳鸯戏水呀，
0: 有鞋帮绣的是啊，
1: 喜鹊登门呀，
0: 喜鹊

0: 刘小姐，这里迈一步啊，
1: 猫老的眼睛眨巴好几回。
0: 刘小姐，这里迈两步啊，
1: 小蜜蜂滋滋滋滋滋喝露水啊，
0: 刘小姐。

0: 那个
1: 金头佩
0: 葵花蛋，
1: 我又醉呀，
0: 真乃是
1: 那个电宝风筝。

0: 成家内，
1: 剑出鞘，
0: 精神国威，
1: 绣绒刀，
0: 大马背，
1: 再走一走，
0: 串了尾，
1: 精贼胆，
0: 杀鼠辈，
1: 好

一横，先掀起浓妆淡抹，打扮成一朵花啊。问元帅呼唤下官有何事？问贤妻丈夫身边来干啥？要是那私事，快下马。要是公事不该成我。

我放枪一打，我要回双锁高山去立副牌，再招个小冤家，元帅大印

要回高山，因为啥？是谁胆大欺负你？是谁无理找协查？君臣兵将只管讲高。

会你嫌我的容颜丑，姐妹对我数一数二，不是把口夸，莫非你嫌我的武艺差，不明白三套六略手工杀。我本是骊山圣母教兵法，我本是出自高门名人家，几天前城外敌寇多少那精兵将都被我打得死伤无数，连滚带爬，不是姑娘我们自吹自擂说大话，拿烟翻浪啊，自己搁在脸上。

0: 呀，
1: 你那里哼不哼来哈不哈，气得我顿足捶胸，泪滴下心

叫大

黑袍，猪尾巴，最可笑，两只爪呀只会吃

0: 比个啥呀？
1: 你和比男的哪个这么大？大腿啊，大嘴叉，浑身劲发达，走起道来蹦蹦哒哒，说起话来。

我没忘小姐你这颗病的花啊，我敬你为国为民功劳大，我扶你名师门徒武艺家，我爱你花容月貌心眼好，我恋你时时不忘，小冤家你确实德高才大好武艺，可是我比你小姐也不差啥，我本是那名门之子将门后，到宋朝谁人不知老高家，头辈爷爷高玄德两榜既是有才华，二辈爷爷高文举相府张旭老蔡家，咱们爷爷高世纪姐辈存孝把王彦章拿，四辈爷爷高老耀高平山上把敌杀，五辈我父高怀德娶来公主把皇亲嘎，你好比瑰宝一块。

天上生长皇家御花园里芬芳扑鼻的富贵花，可不是的。

0: 啥呀？
1: 我也盼天天去你扎花帐啊，跟你俩论剑下棋赏名花啊，只可叹大敌当前战况紧，骑马徐营良墨巨蟹诸事如麻，原是你曾亲口对我讲，先想国事后想家，但等到消灭南唐平定天下，咱夫妻

0: 时就把朝天每日陪伴你，闲了时去花园里去赏花，倦了时溜溜你。
1: 吉林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朋友，坚决不乘坐农用三轮车、农用四轮车、货车等非载人车辆出行。交通运输部门为广大农民群众准备了秋收道路运输服务保障车辆，若您在秋收期间有用车需求，请通过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出行方式进行预约。祝您在这个金秋季节，秋收安全生产两不误。
2: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3: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4: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5: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6: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3: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4: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5: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6: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2: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7: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8: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9: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1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0: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 哎，我真的。
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我们再会。
1: 现在是亥时，北京时间晚上21点，亥时三焦经当令。
2: 这个时辰睡觉刚刚好是美容觉，睡前用温水泡泡脚，可以让你睡得更香。
1: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3: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4: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3: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1: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0: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正在直播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大可在这里向春城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问候晚上好。今儿节目当中还是那套老话，欢迎您就自个儿饭碗的压力、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大可说了愿意做您忠实的听者，站在您的视角简单的思考，没准儿只言片语当中会给您些许的宽慰、一丝温暖或几分警醒。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大可老师。
0: 哎，你好，我是大可，您说。
2: 哎，我吧，现在目前吧，家里边挺温馨的
0: 啊。
2: 我就是什么呢？嗯，眼巴前有点啥烦恼呢？我女儿她婚姻问题，她吧，她高中毕业之后吧，她就是一直在长春商场，那个卖服装。今年已经25岁了。
0: 嗯，
2: 然后吧，她那个社交面子也不太广，而且我姑娘这个女孩吧，她性格挺温存，还挺内向一个女孩，不是那么特爱交那么广泛的。
0: 挺内向的女孩，卖服装。
2: 反正行，那这现在锻炼还挺爱说，还行。
0: 啊，锻炼出来了啊。
2: 然后他吧，我今年已经岁数已经25岁了，完了每次过年回家，我都问他，我说你有没有男朋友啊，处没处对象？他说没有，他说忙啥的。
0: 嗯，
2: 完了以前吧也没替他着急，今年呢我寻思岁数已经这么大了，姑娘哈，就是说没自己没处对象啥的，我说那完了就亲戚朋友，完了就张罗给他介绍吧，完我寻思完我就跟他谈。每次谈嘛都不欢而散，完总说我不着急，我还单身日子没过够呢，我还非常恐婚，总说哎呀这婚姻就是个麻烦呢，可啰嗦了，哎呀我就感觉他就像恐婚的心理可大了呢，你说怎么能消除这种恐惧呢？
0: 这位朋友啊，我不觉得他恐婚，我觉得他没遇到中意的。这位朋友啊，缘分还没到，您的女儿才25岁啊，她还年轻。有些女孩啊，嘴上说我讨厌婚姻，讨厌这讨那样，实际上这是掩饰自己现在没有找到如意郎君的尴尬。您的女儿才25岁，对吧？
2: 嗯，
0: 正值年轻啊，这个时候啊，就是寻找缘分的时候。那孩子有时候话你别当回事儿，那你要当回事儿，你要倒产生焦虑了。你和他爸经常吵架吗？经常干仗吗？你们家乌烟瘴气啊。
2: 我不得
0: 对呀，你刚才说不得挺好的，你刚才上来就说

0: 哦，我的生活挺好的，挺幸福的，对吧？
1: 嗯。
0: 哎，那说明这个孩子成长的环境很好啊，父母又没离异，
1: 嗯，
0: 你们也不经常打架，你丈夫也不动手打你。
1: 嗯，够的。
0: 对，你看挺好的家庭，在他这种氛围当中，这孩子呢，他现在在情感方面，我个人认为还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让我们顾虑的东西。你更多的时候啊，别给他太多压力。你说孩子，你看谁谁谁找什么了，他很难为情，也很尴尬，对吧？你总是把孩子放到一个尴尬的境地，他急眼了，那孩子说我不结婚，我恐婚。所以说，我觉得这位母亲呢，别在意啊。孩子这说他说这种话是说明心里有点压力，你们别再给孩子施加压力。才25岁，干嘛着急把孩子给嫁了？
1: 啊，那
0: 不
1: 是说。嗯，我
0: 多想了，
1: 就是有那个，有相当的应当的条件差不多的处处还得需要。
0: 天下哪里这母亲，有些母亲恨不得女儿别嫁，养这么大白白胖胖给别人了，是不是啊？很多嫁女儿的父母还不愿意嫁女儿呢，心酸，是不是啊？你倒好，恨不得第二天把女儿给打发走，让闺女好好成长成长。像你说的，她社会阅历还很浅，那就卖点货，现在好像能愿意跟别人沟通了。性格不是很开朗，朋友圈子呢比较窄，接触异性的时候机会少，对吧？
1: 对。
0: 所以说你他不是说恐婚，他心里也渴望恋人，渴望一个男人来爱自己，但是没缘分没到啊。
1: 嗯。
0: 啊，你不管他性格内向还是外向，属于他的缘分早晚会出现。可能有一天有个男孩就喜欢这个文文静静、本本分分，不愿意吱声。哎呀，看上去小鸟依人，他觉得挺可爱的，就开始追你女姑娘了，对吧？哎，所以说我想这个时候啊，努力的啥呢？不去催姑娘找不找男朋友，努力的给姑娘制造一些社交活动，啊，别给她压力，让她随缘而定。很多女孩和男孩，尤其当代的年轻人，喜欢自己定终身，对吧？
1: 嗯。
0: 哎，所以说我觉得这位朋友，您呢，你也别让自己烦躁，好不好？
1: 哎，好嘞。
0: 哎，希望您呢，一种宽松、放松的心情去看待女儿。你给她的放松和自由的空间越大，他越容易遇到缘分。你总是把他空间压缩得很窄，啊，必须得看张阿姨那个啊，你必须得看老张那个儿子啊，他就反抗。
1: 哦，
0: 好不好？我们唠到这里。
1: 对。

0: 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这位朋友。
2: 喂，大可您好。
1: 哎，你好，我是大可，您说。
2: 啊，我碰了一件事想请教你一下，你帮我解决解决。
1: 啊，唠唠。
2: 啊，然后呢，我就是工作的问题，我经常听你的节目。
1: 嗯。
2: 然后我经常听一些有一些女人不工作很悲催嘛。
1: 那。
2: 然后呢，我现在是什么呢？我孩子上幼儿园了。
1: 嗯。
2: 我也想出去工作。
1: 嗯。
2: 但是我老公呢就说，因为我老公我家庭条件还可以。
1: 啊。
2: 就是我自己也有车，就是说不愁吃不愁穿吧，基本生活还是没问题
1: 啊，挺好啊。
2: 但是我就怕发生那些以后那些悲催的事儿，然后我就想尽力的想把自己跳出去工作。然后我老公的意思是说呢，对我和孩子还很好的，挣钱也都给我们。
1: 嗯。
2: 然后也每天都回家，什么也不是乱出去喝酒干嘛的。
1: 本本分分一个好男人
2: 啊，挺顾家的。
1: 啊。
2: 然后呢，他就说我那个整天净想没用的，然后好好把那、把孩子带好，因为现在孩子上课外班嘛。
1: 哦，他希望你专心照顾孩子，经济
2: 的
1: 负担交给他。
2: 是的，我就想让他奶奶帮我一下嘛，因为奶奶我以后要照顾奶奶，奶奶先帮我也行，我就这么想的。然后我老公就说奶奶岁数大了，听不懂什么视唱练耳的，必须得妈妈。
1: 那他说的有道理。
2: 他说你看你把孩子放弃了，犯不上。然后呢？
1: 谁让你放弃孩子了？
2: 他说我要是上班的话，因为我要去上班就得做那个服务行业，星期六星期天休息不了。
1: 哦。
2: 然后下班呢还晚。
1: 您的特长？
2: 就是我以前是做装潢材料的。
1: 哦。
2: 然后他这个卖东西吧，必须星期六星期天。
1: 嗯。
2: 就是以前做的挺好的。
1: 孩子多大？
2: 4岁。
1: 哦。再过两三年上小学了，是吧？
2: 对，然后他说上学也没有人辅导，不放弃了，他说的不行。
1: 嗯。
2: 嗯，我就现在挺矛盾的。
1: 听得出你男人呐、对你还是挺忠诚的，是吧？
2: 嗯，
1: 也很爱你。
2: 挺好的。
1: 哎，经济上不差钱，赚的钱全给你，每天也不夜不归宿啊，及时回家，让这个妻子安心，是吧？
2: 嗯，
1: 这个孩子很有责任心啊。那、这个不是孩子的父亲啊，对孩子很有责任心，对母亲也很孝顺。
2: 都挺好的。
1: 哎，都挺好的。
2: 嗯，我
1: 知道您。

0: 那对对，你也没得说，嫁个好男人啊，生活在幸福之中。
1: 我的衣服什么都是他给我买
0: 啊，是啊，
1: 什么都不用我管，家里面什么水电费都他交。
0: 哪也有，你看这个男人，
1: 然后把钱还都给我。
0: 这个男人这个操碎了心啊，
1: 他觉得自己是乐，他不觉得他操心
0: 啊。对对对，有，在我们生活当中有这样一类男人，他喜欢扛事儿。啊，
1: 对，就特别
0: 用他们自己的话，我们这辈子就是扛事儿的命啊，什么事儿我们都往前冲，
1: 什么他都不说，
0: 哎，什么事儿我们都亲力亲为，哎，就有这样的男人，他觉得很享受这个过程
1: 啊，对，
0: 很享受别人对他赞赏，说哎，你这好男人啊，主外主内的是吧，都行，哎，
1: 反正他就觉得
0: 他很享受这个过程，这个没关系啊，
1: 嗯，
0: 但这位女士，我想跟你说，你不一定说要走出家门啊，
1: 但是我怕，
0: 比如说你
1: 经常听一些女人，然后弄得
0: 不，这位朋友，你先听我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啊，每个人就咱们就事论事，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你得根据你的情况。很多女人是因为她们在家庭当中和男人的情感出现裂痕，她们没有独立性，那么将来她们丧失了自己生存的能力，自然而然在婚姻当中就没有了地位。
1: 嗯，
0: 对吧？你不一样啊，你现在生活在幸福当中，专心照顾孩子，老公什么事儿都扛，而且从来不抱怨。那有些女人老公抱怨呢，说哎我真累呀、啊、怎么地哈，甚至把自己在外面辛苦付出养女人当成一种，有些男人心态不好是怕女人出轨，就把她关在笼子里，有些男人心态不好是怕这个老婆挣钱比他多，是吧？哎，等等吧，反正因为这个心态不好的，但你那么说，你男人心态不错是不是啊？
1: 行，
0: 哎，他就觉得这个我男人就该扛，就应该打拼，我娶人就应该我养你，你想一想，他能扛几年没问题，甚至七八年也没问题，他扛一辈子吗？扛不住的，他会有累的那一天。
1: 嗯，
0: 家里什么负担都得他去扛，他压力多大呀？对吧？你没收入，到这过两年你甚至都退化了，社会功能都没有了，我就知道给家照顾孩子、照顾老人，别的工作什么跟人家沟通，我什么都不会。
1: 不行，现在都好几年。
0: 这位朋友啊，那是不现实的。他现在可以很潇洒跟你说不差钱，
1: 嗯，
0: 将来不好说。所以说我们有个思想准备，除了我们专心的相夫教子，另一方面我业余时间我得丰富一下自己，我不一定啊，你不一定去工作，但我得学习点一技之长，
1: 我明白，
0: 对吧？我是学习上网啊，开网店呢，我还是学习别的什么手艺，是不是啊？我肯定要学点东西，我不能让自己闲着呀，孩子上幼儿园时候我给他干嘛呀？
1: 我就这么想。
0: 对，哎，你这么想你自己去做，老公还给你条件，但咱们跟老公说我不耽误照顾孩子就行，你先别给自己找那种朝九晚五绑身子的工作。
1: 哦，我还想，
0: 哎，你先别找那份工作，那不就是苦劳力吗？对吧？你先别找那个，你先学习学习，丰富自己。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哎，然后你比如说啊，我学点面点，啊，将来我这面食做得好，哎，我在业余时间我再学跟别人学学理发，
1: 对，
0: 等等吧，是不是啊？
1: 用的，
0: 你看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生活就很充实，而且你一直在干嘛？提高自己的技能，哎，那你就永远有自信。老公，我没工作啊，我不耽误事儿，但我每天我你别让我闲着呀，我学点东西。
1: 对，
0: 我前几天跟朋友学计算机编程，挺好的。嗯，我过两天我开发个软件，我比尔盖茨还厉害，是吧？所以说，哎，
1: 能用得上。
0: 对，你让自己的生活很充实，你一直有一颗学习的心，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别忘了你参加这个班学习那个班学习，你还结识了很多朋友，啊，你的社交圈子也很广，信息来源也多。
1: 嗯，
0: 真有一天老公扛不住了，你可以立刻撑起家里的门面。
1: 说的太对了，我就是怕有一天他太累了，扛
0: 对吧？
1: 花光钱了以后，
0: 就是你现在不要有那种放松的心态，就是我就依赖了，我们常说要寄生心理，就我就叫家庭主妇，我就寄生这男人身上了，我这辈子靠他活着了。
1: 那不行啊！
0: 不要有这种心态，有这种心态，有一天这个男人肯定会离你而去的。
1: 对。
0: 他今天说的很潇洒，等他有一天累的时候，他就不会这么潇洒了。
1: 我明白了。
0: 好不好？然后你去体会他，也理解他。当他说这话说：“好，老公，你爱我，我懂。”
1: 嗯。
0: 啊，老公，我也爱你。行，我听你的。然后咱们自己有自己的主意，我们得学点东西，对吧？
1: 对。
0: 等他扛不住的时候，我得帮他分忧啊。
1: 明白了。
0: 哎，大可希望你们幸福，好不好？
1: 大可。
0: 哎，唠到这里。哎

0: 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这位朋友你好，
2: 是跟我吗？
1: 哎，你好，你电话接进来了。
2: 哎，
1: 我是大可。
2: 哎，哎，你好，大可，
1: 哎，
2: 大可老师，
1: 好，你好。
2: 我吧，我有点感情方面的问题想跟你说说。
1: 唠唠吧。
2: 啊，我是一个离异的，离过异。嗯，这有七八年了。啊，对对对，
1: 啊，半年前
2: 七八年了吧。
1: 啊，
2: 然后吧就。

0: 就是去年的时候，我就是又认识了一个女朋友。
1: 哦。
0: 就是现在吧，我们就是那个属于同居关系，就是在一起了，到住在一起了。
1: 啊，就是离婚之后认识了一个女孩，现在已经发展到同居关系了。啊。
0: 对对对，自己以为吧，我就是一直对她挺好。
1: 嗯。
0: 就这段时间嘛，反正她也是不上班的关系，这段。
1: 啊。
0: 完了，她就老是在家待着，老是就说。

0: 事儿了。
1: 哦，你在忙着赚钱，还回来给他做饭。
0: 嗯，当然了，赚，就是我这工作吧，就是也就是说，这时间其实也能挤出来回来的时间，就是说。
1: 他没有工作呀？
0: 嗯，暂时没有，他就是过了年这段没有上班。
1: 哦哦。
0: 也是因为点别的事儿嘛，我就是因为他不工作的事啊。
1: 啊。
0: 嗯，完了吧？那天有一天，他就是回娘家了。回娘家回来之后吧，他这不是感冒了吗？
1: 嗯。
0: 做完饭了，我这以前说句心里话，这自己这些年也不怎么做，以前单身一直单身这段，做的也不好吃，可能是他在感冒。
1: 嗯。
0: 然后就我俩就我做好了，做两个饭，然后哎呀这个咸了那个淡，我说你就这个吃，我说要不然咱就出去吃。
1: 嗯。
0: 完了就说我这个对他不好了怎么的，说以前我就是怎么说你就怎么是，一点不用反驳怎么的，一点也不反驳。我说现在呢
1: 打好啊，
0: 然后就不愿意了，我俩就吵得挺凶。完了是现在我就想，以前反正可能也是单身时间太长了，好容易碰到一个女孩，我挺珍惜的。在这个
1: 你刚才跟我说半年前离的婚呢？
0: 不，我是离婚七八年了，是半年前我就是说一年多吧，我认识他，然后我们同居有半年。
1: 啊嗨，你说我都听糊涂了啊！刚才我跟你说半年，你说半年前离的婚啊，就七八年了，一个人过，就在这个一年前认识了他，然后半年前同居了，是吧？
0: 对对对，我就挺珍惜的，就是说，我就是说，
1: 他知道你有过婚史吗？
0: 啊，
1: 他知道你有过婚史。
0: 他知道这个，我还有孩子，他都知道。
1: 哦，他是跟你在一起，他没有过婚史。
0: 他也有过一段短暂婚史，但没有小孩。
1: 没有孩子，有过婚史。
0: 对对对，完了吧？他这个后边这个问题是啥呢？就是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吧，根本没谈那个事儿。后来这不是在一起时间长了，他就说这不得结婚嘛，也不能这么的，是不是？我也说，不是说他说，但是他说你这结婚，我家是外地的，他说在长春村这你没有房怎么结？他说这结婚得有个房啊。我说我这经济条件也不允许，他也知道。我说完了，他说的那你看你住没有，回去跟老人要点吧，就这个意思啊。我说你看我这么多年我自己没本事，没赚到钱，我怎么要回去跟父母要啊？我儿子还父母帮着带着。完了他说那没有房不可能结婚。我说那不结婚那我说那咱就一点点赚，努力吧，挣吧，就这样的。就这么的这压迫下来了。
1: 或者说您对这个婚姻，这个将来你说大可有没有信心，是吧？我这个我不想从一个火坑里出来又跳另一个火坑里，是吧？
0: 对对对，
1: 而且孩子也就七八岁。
0: 对对对，
1: 他能接纳您的孩子吗？
0: 孩子他知道这个，他应当没问题。
1: 他见过你几次面，孩子？
0: 见过两次。
1: 给你孩子买过礼物吗？
0: 这个没买过。
1: 陪你孩子玩过吗？
0: 也没有。
1: 那你跟他说好聚好散。这个女人很明确，我只想跟你在一起生活，我也只想我的需要，我需要房子啊，你没有管你妈要去，我需要你给我做早餐，你不给我做你不爱我了，对吧？所以我想这位朋友，一个只想着自己需要的女人，她只爱她自己，她很享受你对她的好，但她不想帮你分忧，也不想考虑你的需要，对吧？你最大的需要其实就是你父亲的角色，你的孩子才七八岁，你给他了一个破碎的家庭，其实你挺对不起这孩子的，对吧？
0: 是是是，这我知道。
1: 然后你再给他找个糟心的继母，你再给孩子情感世界雪上加霜，对吧？他气不用说，是你可能说他大哥，我就为了我的幸福，我就孩子将来给交给老人了，是吧？就算有一天你昧着良心找一个你爱的女人过，能长久吗？那孩子一天天在长大，这个世界上有一双目光，既渴望父爱也渴望母爱，但你却不想给他，你只想给自己什么感情，只想给自己什么爱情。
0: 嗯，
1: 而且我说真心话，您现在得到的不是爱情，
0: 是我感觉
1: 是因为寂寞和孤独，寂寞和孤独的产物。太孤单了，七八年一个人走过，终于有一天认识个女孩对我还行，半年前咱们结合了，我非常想珍惜，一开始我就给她做饭做早餐，我给她洗衣服，我什么都给她做，我对她百般的好，万般的爱。为啥呀？
0: 是我自己想，可能是
1: 除了你自己想得到爱情，你的毛病多了，这位朋友。你首先我觉得你做父亲就没长心，我是一个孩子的父亲，对吧？无论将来跟我在一起那个女人我多么爱她，她必须接纳我的孩子， 否则的话我都没良心了，我还怎么过说我没良心，我还怎么用我的爱心去呵护我的什么婚姻？这位朋友，
0: 是
1: 见过你儿子跟你在一起一年了，同居半年了，见过你孩子两次。

0: 字面，一次礼物不买也一次不陪着玩耍。
1: 嗯，
0: 您觉得他有心吗？他只想接纳你，他不想接纳那个孩子，跟他没关系。
1: 是，我也想到这一点了，但是现在是啥呢？我这个人嘛，可能就像老师您说的，没有心。但是我现在，当时我这么的，就是说当时追求他是我主动的。你说我现在完了，要说不跟人家在一起了，这不是我感觉这不是挺不负责任，伤了人家，就是像是现在社会说的啊，得到人家了就不在乎了，怎么？
0: 这位朋友他也得到你了，不能这么说话呀。那怎么男人男人永远是占女人便宜的吗？女人不占男人便宜吗？对吧？
1: 是
0: 他也得到你了，他也得到情感的满足，生理心理的满足，他也得到了。
1: 嗯，
0: 而且他得到了你的关照，经济的资助，对吧？百般的呵护。
1: 嗯，
0: 那你俩要是这么一种心态，说我把他追到手了，然后我把他抛弃了，你俩交易呢？你追到手是因为你感动了他，他愿心甘情愿的，不是你把他，你没强奸他吧？对吧？他不自愿的吗？对吧？他自愿跟你在一起结合，跟你在一起同居，试着跟你在一起生活，试婚，对吧？希望将来有一天跟你在一起，你们两情相悦，对吧？
1: 对对对，
0: 怎么不存在什么我亏了谁，我欠了谁，这个朋友欠什么呢？那你俩要从这一开始有交代，说明你重新一开始你就狼子野心，你用心不良，你有这心呢？一开始你就想占人便宜，有吗？
1: 没有，
0: 对吧？你追他是因为喜欢他，你跟他在一起生活是希望看了将来你能不能成为夫妻，对吧？你不是在不道德的心态去玩弄感情吧？
1: 对对对，那肯定不是。
0: 那如果不是，咱们心术正，身正不怕影子斜，对吧？现在你们俩的生活价值观念、生活习惯出现了冲突，我不可能放弃我的，我不可能去舔那个脸皮管父母，厚着脸皮管父母要钱，我都对不起父母了。
1: 对对对，
0: 我都离过婚，带着那个孩子交给父母接着抚养，老人拖老胳膊老腿帮我照顾孩子呢，我开得出这口吗？
1: 对，
0: 你见过孩子两次面，一次礼物不拿不说，跟我孩子在一起玩过吗？关心过吗？这位朋友啊，你俩的爱从一开始都是自私的，你只想拥有你的爱情，他只想占有，他只想拥有你对他的爱，他不想帮你分担你身边的人，对吧？
1: 嗯，
0: 那这位朋友，那我想问你，这种爱情还能长久吗？这位朋友，我知道你现在你可能已经打鼓了，但是我不能说，我说出来好像我把人踹了。这位朋友，不用你去踹他，你去跟他好好推心置腹的唠，请你尊重我的父母，请你懂得爱我的孩子，只有这样我才有幸福感，只有这样咱们俩婚姻才能长久，只有这样我在外面拼打拼，我累死我都觉得值，对吧？但是如果他说我做不到，我就这德行，你有没有钱吗？我没钱，那孩子我也不能帮你管，对吧？那这位朋友，那你说你俩在一起不就是互相折磨吗？
1: 现在我确实是感觉也有点这种，你说我怎么做都不行，然后你说的以后将来还看不到希望吗？这不是
0: 今天这个局面尴尬也罢，进退两难也罢，是你自己造成的。
1: 嗯，是，我知道。
0: 开始的时候你说真心话，你除了想起你是个孤独寂寞的男人，你忘了你还是一个孩子的父亲，明白吗？
1: 嗯，
0: 那孩子七岁呀，七八岁，那么小的时候父母离异了，你爸妈照顾着，是吧？
1: 嗯，对对对，
0: 长点心吧，咱们你别老想着你怎么开心，你想想那孩子多揪心，他跟别的孩子不一样，上幼儿园说没有父母陪伴。
1: 是是是，
0: 咱们不能再昧着良心去追求所谓我们的爱情，明白吗？我们得首先记着，我们首先是个父亲，我们得对得起那个骨肉，我把他带到这个世界上来了，我要让他幸福，我要让他跟别的孩子一样度过一个快乐的童年，别给他人生留下遗憾。我将来会找，我会追求我的爱情，但我一定那个爱情也能同时接纳我的孩子，对我孩子好，我才能真心爱这个女人，对吧？
1: 是，
0: 也只有这样的女人。
2: 吉林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朋友，坚决不乘坐农用三轮车、农用四轮车、货车等非载人车辆出行。交通运输部门为广大农民群众准备了秋收道路运输服务保障车辆，若您在秋收期间有运车需求，请通过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出行方式进行预约。祝您在这个金秋季节，秋收安全生产两不误。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 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7: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8: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2: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9: 你好。
20: 喂，你好。
19: 你好。
20: 我现在就是也经常听您的节目，然后想请教您一个问题。
19: 谈不上请教，唠唠吧啊。
20: 就是这个婆媳关系啊，还有这个老公什么之间的这个关系。
19: 哦。
20: 我现在孩子吧，刚满月，大概42天现在。
19: 哎呦。
20: 然后就是月子里啊，这什么的，就是跟，就是婆媳关系，就是不是特别，不是特别那搞的，也不是特别。
19: 哪方面有摩擦？生活习惯？还是照顾孩子的方式，
20: 就是照顾孩子的生活习惯，其实我倒是都可以
19: 接受啊。
20: 对，
19: 那你讲一讲怎么了？那个老人家怎么照顾的？
20: 啊，现在这个孩子吧，就是他，因为他可能是就隔一辈嘛，可能就是孩子一哭啊，谁都心疼，然后就是一哭就抱，就这样。
19: 一哭怎么的？
20: 一哭就抱起来哄。
19: 啊，
20: 然后我是觉得这个孩子，包括就是我们开始都整不明白嘛，那孩子整的就是又是湿疹呢，又黄疸，后来就请了两天月嫂，然后寻思，就是看看他就是怎么照顾的。完我因为我不上班，我就是专门搁家照顾孩子。
19: 哦。
20: 然后我就寻思学习学习呗。然后吧，月嫂弟来讲，他说要和孩子形成规律，就是吃饭呢什么形成规律。然后不能是一哭的时候，他不是说是。 就是他有很多原因，因为他不会说话嘛，他就会哭嘛。
19: 嗯，
20: 他不一定非得说这一哭了就抱。如果是养成这个习惯的话，就是以后这孩子就说是你哭起来你就得抱，哭起来就得抱。因为
19: 这个谁告诉您的？那个月嫂啊？
20: 嗯，第一个月嫂，第二我看书啊。
19: 啊，第二你还看书，书上也这么说的是吧？月嫂也认为这样科学，对吧？
20: 就是因为他小可以娇惯一些，但是不是应该特别娇惯。
19: 这位朋友啊，您听我说啊，您的孩子42个月，这时候不能用娇惯这个词儿啊。
20: 不是42天。
19: 对，我都是糊涂了。42天，这个娇惯这个词儿用不上。
20: 啊。
19: 您明白吗？这个时候必须百般呵护。
20: 啊。
19: 您明白？就是他现在是个婴儿。等他进入童年了，长大一些，咱们再谈娇不娇惯的事儿啊。他现在都不知道谁是他爸，谁他妈，谁是奶奶，谁是爷，明白吗？他正在发育期，你听懂了吗？
20: 啊，
19: 所以说您的心情我非常理解，您的急躁的情绪我就感慨了。好家伙，现在就开始训练，42个月我就开始为我未来的事儿，我得想明白，我得怎么养让他养成什么习惯啊。这位朋友啊，您的心情我非常理解啊，您是个好妈妈，但是这个我个人认为不恰当啊。我们在孩子很童年的时候，我们几乎都没什么记忆。啊，我们说孩子3岁的时候智力开始发育，6岁的时候我们孩子智力基本形成，是不是啊？那么在这个阶段，我们要注意孩子的一些行为习惯，是不是啊？啊，我们常老百姓说3岁看80，不有一句老话吗？啊，虽然这是老百姓俗科，但它有一定的科学道理，对吧？就是那个时候我们要关注孩子的这个行为习惯了，啊，明白吗？因为他有记忆了，他有意识了，他知道谁是爸爸妈妈了，他有思维方式了，明白吗？他现在还在发育区，谈什么娇惯呢？这个朋友，啊，您这个词儿是用在那些已经有行为能力、思维能力的孩子身上，啊，不能给孩子惯毛病，让他养成恶习，对吧？这可以。他现在还是个婴儿，还不到百天呢。
20: 然后还有些问题，这个就算是不是那什么的话，我想是自己带的，就是这东西有必要一定让就是婆婆呀或者什么一定要，因为
19: 这位朋友，这个跟必要和不必要没什么这个没有什么这个界限，没有必要和不必要之说。老人帮你一帮你分忧照顾你，对吧？第二，老人疼孙子，对吧？男孩女孩啊？
20: 男孩
19: 啊，大孙子，是不是啊？
20: 嗯，
19: 老人心疼，觉得应该尽义务，是不是啊？
20: 啊，
19: 在这个时候你要看，你要察言观色。如果老人说，哎呀，这太累了，你看我这没精力，我这是腰肌劳损，我这是风湿啊，我这照顾不了，哎呀，那你马上顺势而为，说妈呀，那你就休息啊，你别累着你，明白吧？啊，你看老人本来就是挺为难的，照顾孩子他没那个有心无力，那说妈你放心吧，有我呢，我全职做妈妈，哎。咱们可以顺势而为，说，这个把婆婆请回家，您专心照顾孩子，这样婆媳之间在照顾孩子的方式上，养育孩子的方式上就没有冲突了，你可以专心照顾了。第二呢，你发现婆婆不是这样的，哎呀不行，我家里再累我也得来，我老头都不管他，不行我得看我孙子，我得抱他，哎呦这孩子你是哭你不懂啊，你毕竟第一次当妈，你明白了吗？你看到，哎呦这是奶奶爱孙子啊，哎，那么怎么办？不能给老人泼冷水呀。是吧？孩子哭了，老人心疼。其实抱孩子很累的，对吧？这位朋友，
20: 啊对呀，
19: 啊大哥也抱过，那胳膊都最后酸了，都快折了。那为啥呢？老人不知疲惫，是不是？不知劳累，哎不行啊，这抱抱。这位朋友，这个叫呵护。你现在你先别看到孩子未来，好不好？那你说现在老人就在你身边，他那么疼孙子，帮你分忧，起早贪黑的干活，又洗尿介子，又给你做这个月子汤什么的，是不是啊？那他付出了很多辛苦，我们对老人应该尊重。这个时候你不要过滤，说哎将来你说他这么抱孩子不完了吗？这坏习惯怎么怎么地，没到那一份上呢，您太夸张了。在这个阶段42天，我们更多的还没出百天的孩子，我们应该千般呵护万般爱，明白吗？你说老人都不知累，在抱着您的孩子在来回这么晃，哎呀别哭了，对吧？这位朋友，老人心是一片好心，不能给老人泼冷水。妈你别给我放那什么，你不懂啊，妈呀，啊你知道那么抱孩子怎么怎么地。老人是出于无奈来照顾，还是老人就想照顾，就特别想照顾孙子？
20: 他好像就想照顾
19: 啊，就是爱孙子，是不是啊？
20: 嗯，
19: 心疼媳妇儿，爱孙子啊。这位朋友啊，我想过多的，我想不能给你在这多强调，我只想劝这位 当儿媳的，在这个阶段，在跟抚育孩子的方式方法上，也包括观念上有冲突的时候，作为儿媳妇儿，多往后退，明白吗？多包容，他比你还心疼这孩子，他不会害孩子。这位朋友啊，我还是那句话，关于育子方面的方式方法，尊重老人，好不好？老人不会害孩子，如果你觉得实在看不上眼，背后跟老公好好探讨，但绝对不能直言不讳的去伤害一个正在疼孩子，用自己的辛苦和汗水正在帮你分忧的老人身上。我希望这位朋友多了不想多说了，希望您呐、把心态放平和啊，自己要觉得心中有些话想说，背后跟老公可以发泄，但不能当面对婆婆指手画脚。
1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9: 你好。
1: 你好，大可。
19: 哎，你好，这位女士。哎，你好。
1: 我想跟你谈谈。
19: 啊，老
1: 老。就是我昨天吧，被我老公家暴了，他把我给打了，而且打得非常严重。
19: 啊。
1: 就到现在，我是躺着跟您说话的。我的左眼。
19: 你怎么打到医院里去了？
1: 没有，在家呢。啊、我没去上医院，我嫌我磕碜。
19: 哎呦，你跟他生活多少年了？
1: 我现在的左眼睛已经是睁不开的了，从他昨天下午这个时候他打完我，我的眼睛现在是一直是睁不开的。我们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俩都是再婚家庭，现在有一个7岁的男孩。其实我们俩吧都比较挺重视这个婚姻的，毕竟以前都经历过，所以呢就是都挺珍惜这份感情的。
19: 嗯，
1: 只不过就是都是家里最小的吧，
19: 嗯，
1: 都被父母惯坏了。
19: 嗯，
1: 就是挺任性的。
19: 嗯，
1: 总是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吧，吵架。
19: 嗯，
1: 以前我挺专横跋扈的。
19: 嗯，
1: 脾气也不好。
19: 嗯，
1: 就到我40岁以后吧，我就感觉我应该改变了，我既然改变不了他，我就得改变我自己。
19: 嗯，
1: 我想让我的儿子在一个幸福的成长环境当中，
19: 嗯，
1: 成长。我不想让他小小的心里吧留下阴影。
19: 您被打的时候，孩子在哪儿？
1: 嗯，孩子在睡觉，没看着。我俩在另一个屋子，
19: 嗯，
1: 打的。他扬言要整死我。
19: 为什么整死你啊？
1: 杀了我全家。
19: 为什么？
1: 其实他本质他不坏，我知道。嗯，要不然他要是坏的话，我也不可能坚持跟他在一起
19: 8年。我先不提他本质好和坏，我想知道这次打你为什么？
1: 我们俩吧是做小生意的，
19: 嗯，
1: 然后就是往客户家送货，
19: 嗯，
1: 头一天嘛去送货吧，然后也是无意当中的，因为我们去串门，然后我们那做那个吃的吧。就做的非常好吃，然后就上我妹妹家串门去了，就给我妹妹拿的。完，我寻思不能空手上我妹妹家去，得买点啥。然后呢，她家那块儿没有啥，就有一个超市。然后我寻思就上超市里边买点牛奶或者买点啥，有孩子嘛。完了，我儿子就拿着那吃的，就被那超市老板娘看见了。超市老板娘，然后就说能不能给我们送点哈？他也想买，我说行。然后呢，就给他留了。留着吧，完我们这不就上我妹妹家去吗？完当时他家那男的就长了，当时我们还没走呢，就在我妹妹家，那男的就给我们打电话了，然后就说留这东西，我说行，然后他就说那个头一次的货就压着吧，货款，我说行，就是几乎我们给别人家送货都是第一次的货款压着，然后呢有送个3、4次了，5、6次了哈，觉得我们为人呢、说是做这个东西啊哈都挺可靠的哈，这钱谁也欠不下谁的，就给我们解了，然后他说行，这是他家男的打的电话。完第二天呢早上我们就给他送货去了，送货他家男的就没在呢，完女

0: 人家就要把账给我解了。我寻头天都跟他家人都说好了，他家那男的哈，就是咱得讲究诚信呢、啊，咱就别要这个钱了。我说你就给我打个欠条就行了。然后我老公就看着人都查钱了，要给我了，完我就说给我打欠条了，他就有点生气了。但是在那块儿呢哈，我看出他生气了，但是别人可能没看见。
1: 回来因为这个事儿。
0: 完了呢，回来就在车上哈，因为我儿子休息嘛，我们带着我儿子送货，就因为这个事儿哈，他开车哈，开出来能有十分钟的路程，就在车上哈，就说了十分钟，就数了我傻呀，怎么怎么地的哈。
1: 这还好，
0: 咱
1: 别想这么细。哎呀，这个朋友，您听我说，您这么小，咱们时间不够。因为这个事儿，他回家打了你。
0: 嗯。
1: 还要杀你全家。
0: 嗯。其实我也知道，他说的全是过激的话。
1: 啊，是过激的话。这是第一次打你吗？
0: 以前也打过一次。
1: 哦，八年来打过两次。
0: 嗯，以前说心里话都是我打他，但是他不怎么回手
1: 啊，
0: 不
1: 还手，
0: 不怎么还手
1: 啊、
0: 嗯、
1: 你打他也
0: 是
1: 任性的一种啊，不是真
0: 打他
1: 是吧？
0: 嗯，
1: 不是真打，是任性。
0: 我打他也是真打，以前我脾气不好也是真，哎呀，往死了挠他，我也是就是挺任性的，挺不像话的。
1: 那你觉得这次是该打呢还是不该被打呀？
0: 我觉得他不该打我。
1: 这位朋友啊，他打你永远是不对的，把自己的妻子打得到现在从床上起不来，眼睛都看不清东西。这个男人看来憋在肚子里怒火不是一天两天了，今天是真正爆发出来。
0: 嗯，
1: 而且我看他打你的拳头里还有他生存的压力。
0: 对。
1: 啊，钱赚的不容易，好不容易回点款缓解点压力，你就不要了，是吧？
0: 是。
1: 平时就你打我了，这回他终于爆发了。
0: 是，他也压抑很久，好几年了。
1: 是啊，这位朋友，你既然已经
0: 说
1: 好几年了，所以就因为你心里有这种暗示，所以你没报警。
0: 没报警。
1: 因为你心里有一种补偿感，就算我欠他。但是这个男人一听他听你说他这个状态，他平时并没有家暴。什么是家暴？这位朋友，他只是这次冲动的打了你。你先千万不要给家暴定性，家暴是以打女人为乐，那叫变态，经常打女人，打了他心里有一种满足感。明白吗？那个叫家暴。
0: 明白。
1: 他昨天对你施予的这种暴力行为是一种突发性的，对不对，这位朋友？他不
0: 是
1: 常态。
0: 很久了。
1: 他压抑很久，爆发了。因为我刚才一直感慨，都打成这样了，不报警呢？哦，我现在听懂了，你心里有一种补偿感。我这些年竟让他压抑了，这次打我，我知道他本性是好的，他是一种发泄，他也得向你道歉。咱不去反思你过去做错过什么，这个事儿你刚才反思过了，是不是？咱就说眼前怎么处理这个事儿。
0: 对对对。
1: 如果你们想要夫妻关系还能维系，真想给你们七岁的孩子一个幸福的家庭，他必须向你道歉，明白吗？
0: 明白。
1: 哎，
0: 他今天已经跟我道歉了。
1: 哦，道歉怎么道歉呢？
0: 他说：“老婆，你不知道，我肠子都悔青了。其实他看见我这样哈，他也挺心疼，我能感觉出来，挺愧疚的。”
1: 我能感觉你俩都有愧疚感啊。好，这位朋友，第一步他做到了道歉，那么第二步你自己该怎么做？我想这位朋友，你刚才说了很多，你自己心中应该很明白了。他是个人，他本来骨子里就自卑，他从外地来到这里寄人篱下，是吧？
0: 生活压力挺大的。
1: 他压力很大，而且听得出这男人既爱你，自尊心又很强，这是矛盾。
0: 对，
1: 我要爱他吧，我就得委屈我的自尊心，但是我是人呐，人都有自尊呐。人有的时候最难以逾越的那个坎儿，就是自尊心上的那种折磨。自尊心被人弄得千疮百孔，任何人都会爆发。这就常说一句话，人们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了。
0: 对。
1: 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你自己好好琢磨琢磨，以后我怎么去爱他。这次你是出于一种补偿心态原谅了他，他也带着十分的愧疚向你道了歉。我觉得你们的生活还有希望，但是接下来这个希望怎么去维系，要靠您和他心态的调整。他道歉了。首先你要明确一点，以后不能再向你伸一个手指头，明白吗，这位朋友？
0: 嗯。
1: 没有再第二次，你也没有第二次，你又出于什么补偿心态、平衡心态去允许他打你？因为如果再有第二次，就会有第三次，明白吗？他会养成习惯，男人打女人会上瘾的，一定会上瘾的。反过来，这位朋友，你也一样，你了解他这么多，知道他内心很脆弱，知道他自尊心强，知道他压抑，知道他困惑，那你该怎么做呀，这位朋友？
0: 好好爱他，
1: 大哥，为你们的孩子感到庆幸，这七岁的孩子我觉得很幸运，还好。

0: 但是这位朋友，这样的创伤以后不能再发生，好吗？
1: 好，
0: 祝福你们的孩子健康长大。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
3: 哎，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我是。
3: 哎，主持人好。
0: 哎。
3: 哎，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感你夫妻感情方面的事儿。
0: 嗯，唠唠吧。
3: 嗯，
0: 老婆吵架了。
3: 嗯，算是吧。我离过一次婚，然后又找了一个。
0: 啊啊。
3: 比我年轻。
0: 嗯。
3: 然后吧，从订婚之后，就感觉这人怎么就变了呢？
0: 嗯。
3: 就一打仗就拿孩子说事儿，然后有一点点鸡毛小事吧，也是就是哎呀，折腾的全家人都跟那搁里头掺和。
0: 哦，比较情绪化。
3: 然后那个就等那家双方父母吧，都跟着那搁里头操心。
0: 哦，你们俩他也是二婚吗？
3: 他不是。
0: 哦，他是头婚。你有过婚史？
3: 对对。
0: 你带个孩子啊？
3: 没带。
0: 啊，这是你们俩的孩子。
3: 对对，我俩。
0: 多大了？
3: 今年四岁。
0: 哦，你是近来发现他情绪波动很大，还是从认识他那天起他就这样？
3: 我认识的时候不的。
0: 哦。
3: 就是从订婚之后就360度了，就感觉。
0: 啊，订婚之后。
3: 啊，
0: 不是有孩子之后，
3: 我俩订婚那时候就有3个月孩子了。
0: 啊啊，就奉子结婚，啊，那是3-4年前的事儿，是吧？
3: 对对对。
0: 哦，也就是他情绪的波动，实际上是真正的原因，不是订婚，是他怀孕之后，你们俩
3: 怀孕
0: 登记结婚了，是吧？
3: 对对，我俩就是谈婚事儿的时候嘛。
0: 嗯。
3: 从那之后，然后就开始就是感觉就感觉他就好像变了个人似的，要求就变掉了很多，你知道吗？然后就成天在朋友面前就哎呀，我就这也不是那也不是了，就啥也不是了、
0: 啊，总是在揭你的短，抱怨自己男人不争气。
3: 对对对对对对，
0: 这样的局面已经维持了3-4年了。
3: 对，然后整的后期就是有点事儿，他就拿孩子和双方父母说事儿嘛。然后吧，
0: 孩子才3岁，咋说事儿啊？你给我讲讲，都是怎么拿
3: 孩子？怀孕那时候还没生孩子嘛。然后他就是我俩一有点小事，就说不行的话我改嫁，孩子跟别人姓，不行我就劈劈腿上医院去动手术，就不要了。然后就总这么说嘛，其实我就挺伤心的。
0: 啊，完最终还是他生下来了。
3: 对，最终哎呀，就是忍着办。然后吧，他就是一有点什么事吧，就爹妈都带的，就是那些脏话呀，
0: 啊、
3: 当着朋友面
0: 满嘴都浪荡话，都脏话。
3: 对对对
0: 啊！
3: 然后去年中旬的时候，有一次他妈要出去动手术，
0: 嗯，
3: 然后我们俩之间就吵过一次比较严重的架。他就是当着我父亲的面就指着我逼的，你要敢把这事告诉我妈，我就让你全家鸡犬不宁。然后之后吧，老头也就是急眼了，就告我，你要是敢告他妈。我就出去找个车，领着孩子一块儿就撞死啊，怎么地的？
0: 谁说的？
3: 说那话，我爸怕我离婚嘛。
0: 哎呀，
3: 然后我就反正就当一个儿子的角度上来讲吧，我就挺受不了的，你知道吧？然后后期了，我就能不吱声我就不吱声了，就能忍我就忍了。然后前一阵儿我就又没人了，就因为一个落电话的事儿，然后搁车里头当着一些孩子，当着我一个老师一个朋友，然后就又把爹妈都带上了。我一时生气，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要以后啥事都把爹妈带上，咱俩就离了吧。然后他就回家收户本去了。
0: 哦，他正好就等这句话呢。
3: 然后又闹了一阵吧。
0: 啊，
3: 他也不走。我现在我也就不、
0: 啊、就说你真格的说咱俩离吧，他也不离，是这样。
3: 他也拿东西去，我也跟你去、啊、然后吧，现在就是
0: 到民政局了，然后又回来了。
3: 对对对，然后就回来了。昨天双方父母也都感觉了，我就死活不让我们离，然后我们这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吧，
0: 等会儿
3: 咋地？还
0: 到底是父母死活不让你们离，还是他死活不想离？
3: 他一上来那脾气就非常想离了
0: 啊。然后呢，到民政局了，你俩不都去了吗？为什么不办呢？
3: 去了民政局，这手续不够，就落了一个结婚证没拿去
0: 啊。结果回来取离婚证，结婚证完就再也不回去了。
3: 对对对，然后这不，然后家长就是搁中间，他爸也被他气走了。我们六个人，就是他父母加上我父母，还有我俩，唠我俩这一段的感情的事儿嘛。
0: 嗯。
3: 然后他就当着他父亲的面，还有我父母的面，就直接一上，反正也是他脾气也不好，就说我就这样了，以后谁惹我骂谁，啥我都骂，就这样了。
0: 他有工作吗？
3: 我俩在一起。
0: 哦，你们在一个单位。
3: 不是，我们自己干了点买卖。
0: 哦，你们是生意人。
3: 嗯嗯。
0: 那这位朋友，你说了他好像是一个青面獠牙的暴君似的啊。他跟你生活了3-4年，他没有别的优点吗？
3: 有啊，我这我也有。
0: 我想听听你对他优点的评价。
3: 他对优点评价就是，在我的角度上来讲，看我看得比较严。
0: 你把这个当优点呢？
3: 就是、那最起码他的出发点不是在那个在乎我上吗？ 但是他就这个脾气，我就想转变他这个脾气。
0: 这位朋友啊，还有别的优点吗？
3: 其实我要是有病了，这玩意儿对我也挺好。
0: 对孩子好吗？
3: 对孩子，哎呀，怎么说呢？孩子从小就我带和我父母带。
0: 那他带啥去？
3: 他也，他那性格也看不了孩子。
0: 那他忙啥呢？每天？
3: 他就整我开做那家买卖嘛。
0: 啊，他忙买卖。
3: 然后也，哎呀，他就是
0: 很勤劳吗？
3: 你的孩子给你生完了就完事儿了就。
0: 这位朋友，你别把他说成老母鸡似的，我完成任务了。
3: 我就感觉他就是那个心理。
0: 我想感觉你到现在都没说他一个优点。
3: 有优点。
0: 啊，你说说呀！你刚才说那不是什么优点。
3: 他好的时候
0: 啊，
3: 对我父母也挺好，就一直给我们买条裤子、买件衣服、买点水果什么。
0: 哎，你看你这么说，我有点形象了，人家心里还惦记老人是吧？
3: 对，然后就是上来那一阵脾气，
0: 啊、
3: 然后就是哎呀。就比较个性化那种。
0: 那你先听我说啊，咱不说他个不个性，咬不咬尖儿。
3: 对
0: 啊，我想问他对你有什么抱怨吗？比如说，我俩夫妻生活一直不和谐，我跟你在一起守活寡呢。比如说，你看别的男人赚多少钱，你看你
3: 有
0: 啊，对对，您说说他真正的根儿在哪儿？他为什么暴怒？为什么他心理失衡？为什么他经常情绪失控？这位朋友，我能听听你对他有多好吗？
3: 我现在我就是不敢造浪，我就是躲。
0: 哦，你躲逃避，
3: 我怕他怕急眼呢。
0: 那这位朋友，你越躲，你不觉得他急眼的越厉害吗？那岂不是说我嫁给了一个窝囊男人吗？
3: 哎、
0: 那这位朋友，自己的女人经常歇斯底里，当她平静的时候，我们得跟她沟通啊。我什么叫忍呢？我又不是在生活在法西斯那个家庭当中。她有错，她攻击了别人，她骂了别骂了我，她得道我向我道歉呢。你先自己反思一下。你们家对人都做了什么，会导致这个女孩有这么歇斯底？咱刨除啊，首先咱刨除她生理和心理有问题。
3: 对，
0: 咱先不说她怀孕之后可能得了什么综合症之类的啊，咱刨除这个客观因素，好不好？因为你刚才说了，我俩恋爱说特别美满，订婚之后有孩子她就变了。我觉得她没变，你先听我说，她没变，是你看问题看人的角度有问题，你根本就没有真正认识这个女孩。你只想享受他性格温和的时候，你不想包容他的缺点，你只想欣赏他的优点。你这只看到他当初我就看他优点，我没有注意到他有个性，我没有注意到他脾气不好，我没有注意到他到底需要什么。他需要什么？他曾经跟你抱怨说：“老公，我需要一个温暖的家，我需要你回来搂搂我。老公，我需要你带我旅游。老公，我需要你的尊重。”你从来不提。他好像是个没有需要的女人。
3: 有。
0: 然后现在你需要的就是说，大哥，我怎么制止他的坏脾气？改是改不了的。治也治不了，只能让他脾气会越来越糟糕。你想改变他，你看他反过来会改变你。我做得很好了，我每天给他洗衣做饭，我每天呵护他，照顾他的情绪，他喜欢做什么我都顺着他。我希望我的老婆跟我在一起幸福，我希望这个女人嫁给我，我是用来爱的，让爱的爱的让他跟我在一起觉得一辈子不后悔。我觉得你这种理念很少。
3: 我也想
0: 你更多的是抱怨他对你的不舒服。
3: 不是，不，这个主持人真误解我了。
0: 你要是真，如果你要真这么想，你现在告诉我的应该问大可，我很爱他，但是他脾气很异常。你见到哪
3: 个
0: 地方去看哪个专家？你应该说
3: 这
0: 种话，你不要去说他，怎么就不能看呢？这位朋友，什么？我想告诉你，什么叫去带妻子去看看医生？是因为我正常对他的好和爱，他无法理解和解读。
3: 就是
0: 咱们去看看心理医生，
3: 就是找一些心理医生呗。
0: 这位朋友啊，我还是那句话，首先你做得很好了，你去找心理。
3: 对，我也
0: 他愿意。
3: 我俩沟通确实少。
0: 那这位朋友，你这一句话不就把问题说清楚了？
3: 哎、
0: 我俩沟通确实少，你们俩整天像陌生人一样过日子，他能有幸福感吗？他能不跟你发脾气吗？他能不指责你们家人？他整个人都失控了，懂了吧？是他的行为是不得当的，不应该跟老人那么说。但是失控的背后的原因呢？是不是一个缺失爱的女人呢？你俩为什么沟通少啊？你为什么不主动的去爱老婆，跟她还交心呢？根儿不还在你这儿吗？这位朋友，你是你老婆最好的心理医生，懂吗？
3: 我懂。
0: 在我们的夫妻关系当中就是这样。如果你永远告诉我说，大哥，我不懂什么是爱。
3: 我懂，懂，懂。
0: 你要懂的话，那这位朋友就你先去努力爱她，好吗？
3: 嗯。
0: 努力去包容她，努力关心她。她不跟你沟通，我跟你沟通，我让你感觉你嫁给这个男人不后悔。如果你能做到了，说我特别温情，我都该做都做了，但他还没有改变，他甚至更加歇斯底里了，他的行为极其反常，
3: 对对，
0: 那么就带他哄着哄着老婆，也别说你有病，我带你看病，不要这么说，明白吗？
3: 啊、
0: 哄着老婆说我爱你、
3: 啊，
0: 我希望你和我天长地久，希望我们俩共同经营这个家，也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也给孩子完整的爱。
3: 哎，好，
0: 唠到这里，
3: 谢谢。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大可在这里衷心的感谢您对节目的收听和对大可的信任。
1: 吉林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朋友，坚决不乘坐农用三轮车、农用四轮车、货车等非载人车辆出行。交通运输部门为广大农民群众准备了秋收道路运输服务保障车辆，若您在秋收期间有运车需求，请通过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出行方式进行预约。祝您在这个金秋季节，秋收安全生产两不误。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2: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5: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6: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7: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8: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9: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2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21: 哎，我真的。
2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2: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5: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

0: 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1: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1929年下半年，在长春铁北工人居住的棚户区一带，经常能够看到一位背着药塔子走街串巷的行医卖药人。只见他与当地工人非常熟悉，时不时地与他们坐下来攀谈一会儿。他就是后来成为长春油坊特别支部书记的牛四玉。牛四玉曾又名牛四林、牛四普等。1897年10月13日，出生在山东省章丘县牛推官庄一个乡村医生的家庭，全家靠父亲一个人行医勉强度日，家境极其贫寒。在他刚满七岁的时候，母亲就离开了人世，从此牛四玉的家庭生活更加艰难。由于生活所迫，他只读了三年书就不得不辍学。1923年，14岁的牛四玉便离家到300里以外的济南谋生。牛四玉来到济南后，先是在铜店当学徒，后来又到药店当学徒。他聪明好学，掌握了许多中医中药知识，再加上他从小受父亲的指教，三年学徒期满，牛四玉已经能够独立给人看病。这期间虽然给人看病，但也常受人欺负，牛四玉决心改变自己的处境。学徒期间，牛四玉接触了一位药工，这位药工是党的地下工作人员。牛四玉从他那里知道了贫苦人为什么受压迫，人世间为什么不平等的道理。他深受教育和启发，决心要走为穷苦人翻身求解放的道路。1925年，牛四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了他人生新的起点。牛四玉入党后，在山东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为了工作需求，他又到沈阳，并把自己的妻子和女儿从山东接来，与他一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家成了中共满洲省委的联络站。1928年12月23日，中共满洲省委扩大会议在这里召开，因会议布置不严密，被敌人发现，除一人之外，其他与会的20多人全部被捕，后经组织营救，于1929年7月出狱。为加强党的工作，中共中央派刘少奇到东北担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1929年7月14日，刘少奇到东北后，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东北党有了工作的新发展。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中共满洲委决定派刚出狱的牛四玉夫妇到长春开展工作。长春党的工作自1928年2月中共吉长县林委被破坏之后，一段时间内无组织存在，只有个别党员在活动。牛四玉夫妇到长春后，接头人把他们安排在二道沟工人棚户区，在一处棚子内住下，就再也没有遇到过接头人。他们当时生活很艰苦，为了完成上级党组织交给的在产业工人中发展党员、建立组织的任务，牛四玉用行医卖药的方法联系穷苦工人开展党的工作。有一天，牛四玉背着药塔子正在街上卖药，遇上了山东漳州的同乡张景水，又名张金水。张景水在日本人开设的

满洲制油株式会社机房做工，那里有七八十名工人，有二十多个山东章丘同乡。牛四玉知道这些情况后很兴奋，他心里想，这不正是自己开展革命工作的好地方吗？于是他请张景水帮忙找了一份烧锅炉的差事。满洲油房是日本占领南满洲铁路以后开设的，油房是秋天开工，春天停工，工作季主要是在寒冷的冬天。油房的条件十分恶劣，笨重的老式压油机累得工人大汗淋漓，工人也赚不了几个钱。他们吃的是苞米面掺巷子面的窝窝头，穿的是麻布粗衣，吃不饱穿不暖。牛四玉白天同工人一起做工，晚间到工棚同工人聊天，了解工人的劳动生活和思想情况，向工人进行宣传教育，灌输革命思想，启发工人的斗争觉悟。谁有困难他就主动帮助解决，工人或其家人生病他就主动去给诊治，很快就得到工友们的信任和爱戴。他利用这种融洽的感情向工人们讲资本主义及其走狗，靠剥削压榨工人的血汗，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而工人劳累一天也赚不了几个钱的道理。他利用这种简单的道理帮助工人提高认识，指出这些都是剥削制度造成的，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组织起来同资本家做斗争。他向工人们宣传共产党是专为劳苦大众造福的，并向工人们介绍社会主义的苏联和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只要依靠共产党，工人们团结起来才能有力量，才能建造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社会制度。通过讲解这些革命道理，激发了工人们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爱国热情，提高了工人群众的思想觉悟。这样在牛四玉的身边逐渐形成了一个思想进步的工人集体，为建立党组织开展工人运动奠定了基础。牛四玉在发动起来的工人群众中着手进行发展党的组织工作。1929年9月，在牛四玉等人的组织领导下，建立了以油房工人为主体的中共长春特支，牛四玉任支书。特支设在长春二道沟满洲制油厂内，党员有张庚生、张景水，主要任务是发展党的组织，宣传抗日，领导工人罢工。特支成立后活动比较频繁，几乎每周都有密集聚会，传达上级党组织的文件指示，通报外地革命斗争情况。牛四玉领导特支主要是在工人中宣传革命道理，开展互助互济活动，反对资本家对工人的压迫剥削。他们还去联系附近铁路工人的工人，共同开展反剥削反压迫的斗争。一次油房资本家将工人的日工资由一元降到6.5元，引起广大工人不满。对此牛四玉及时领导特支，组织了工人抗降资斗争，取得了胜利。每当封建把头剥削虐待工人时，他们就组织些小规模的罢工斗争。还有一次，一个工人因生活太苦，用小瓶子偷拿了一点豆油吃，被资本家发现后送到警察局。牛四玉组织全体工人罢工，直到被抓去的人释放出来才宣告复工。牛四玉在油房培养了一批先进的工人，先后有一批工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壮大了党的力量。1931年，牛四玉奉中共满洲省委指示离开长春，张景水任特支书记，继续领导斗争。牛四玉在此开辟的长春油房特支持续很长一段时间，直到1934年，张景水被日本侵略者杀害，长春油房特支才停止党的活动。抗战胜利后，牛四玉回到山东章丘老家，任黄山区副区长。随着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反霸和减租减息斗争的深入进行，牛四玉成了当地人民群众心中的英雄，而当地的地主反动分子视他为眼中钉、肉中刺，既恨又怕，想办法把他除掉。1946年5月16日，敌特与农会叛徒勾结，将他杀害于黄山前的花山子，时年49岁。
牛四玉倒下。

下了，倒在了生养他的家乡土地上，倒在了为人民利益而奔波的革命路上。党和人民没有忘记他为革命做出的贡献。1954年，山东省人民政府追认牛四玉为革命烈士，给了这位党的忠诚战士应有的荣誉。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里。他从疼痛昏迷中醒来，拿起刮脸刀向自己的脖子割去，因发现及时，这场悲剧被阻止。但两天后，在汪清县的北蛤蟆塘大房子村的一棵榆树上，挂着两颗血淋淋的人头，其中之一就是为组织队友叛变相约用刮脸刀朝各自脖颈割去的中共汪清县委书记金香河。金香河，朝鲜族，又名金在凤，延吉县金龙井市人。1900年，幼时家境贫困，很早就参加生产劳动，曾因交不起学费而被赶出校门，后全家迁居蛤蟆塘。在当地进步知识分子的影响下，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思想觉悟有很大的提高，不久加入朝鲜共产党，在家乡组织互助同盟、青年会、少年团等群众团体，以办夜校、举办运动会等形式聚集群众，宣传革命思想。1930年，在红五月斗争中领导建立农民赤卫队、反帝同盟和儿童团组织，狠狠打击日伪走狗。1930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9月任中共蛤蟆塘区委书记，领导农民赤卫队频繁开展锄奸斗争，敌人恼羞成怒，疯狂反扑。1931年1月，中共汪清县委遭到破坏，紧急关头，金向和出任县委书记。此时的汪清县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军阀部队与当地的反动武装勾结在一起，在延边各地进行野蛮镇压。在十分困难的形势下，金向和领导了农民协会、反帝同盟和赤卫队等组织坚持活动，惩治汉奸走狗，并在全县开展声势浩大的减租减息斗争。2月1号晚，金向和为了扩大赤卫队的武装力量而下山，他先在妹妹家的仓房吃了点东西，然后趁着夜幕来到大房子村。2月2号凌晨，600多名敌人突破包围了大房子村，挨家挨户地进行搜查。此时他正在与蛤蟆塘支部书记韩永浩研究工作，当他们发现敌人时，已经来不及躲进地洞，只好藏在天棚上，不幸被敌人逮捕。敌人把全村搜查一遍，男女老少全部赶到了保卫队的院子里，然后先放出基督教和天主教徒，又放出妇女老人和小孩，把剩下的青壮年押到一户大地主家，一个个的进行审讯。第一个被审的

就是金相和。审讯时，金相和始终默不作声，敌人用铁丝绑着他的拇指吊打，不多时他就遍体鳞伤，嘴唇被打裂，门牙被打掉，两个拇指也被铁丝撸出了白骨，鲜血直流，但他仍一声不吭。韩永浩因为经受不住敌人重型的拷问，供出了

败坏的敌人精神倍增，为了追问十二支枪的下落，敌人更是严刑逼供，灌辣椒水，用香火烫身，拿竹签往指甲缝里刺。金向河被折磨得多次昏迷，敌人的严刑拷打没有压垮他的革命意志，他以沉默来对抗所有酷刑。夜里，金向河从昏迷中醒来，他担心韩永浩第二天经受不住敌人更加残酷的折磨，会攻出党的组织，于是提出和韩永浩一起自杀。那一刻，他有恐惧吗？从普通人的角度理解，一定有，但他战胜了恐惧，这就是英雄异于常人的地方。信仰，党性，在这个夜里，两人决定后，韩永浩接过金向河递给他的刮脸刀片，朝自己的脖子割去。随后，金向河也用同样的方法。巡防的看守听到动静闯了进来，韩永浩已经停止了呼吸，金向河此时已经不能说话，他用手势要来纸和笔，写道：我和韩永浩是党员，其余的人都是无辜的百姓，你们应该释放他们，革命终将成功。一切手段都没能奏效，特务们彻底绝望了。2月5号，他们把金向河拉到四方山下，下车后，金向河推开上前扶他的敌人，迈着沉重的步子艰难地向前走着，跟在后面的敌人将罪恶的子弹射向金向河，宁死不屈的金向河牺牲了，时年31岁。这一刻，青山呜咽，天空泣血，他的勇气与决绝，他的奉献与担当，他为寻找人间正道所付出的一切，都被白山松水铭记，已烙进吉林人民共同的记忆。他为革命而牺牲的那份忠诚，让我们读懂了信仰的力量，在这看似绝情冷漠残酷的抉择里，彰显的是党旗下诺言的神圣。金向河牺牲后，残忍的敌人为震慑群众，竟然用铡刀铡下他们的头，装在麻袋里，在村中转一圈后，又悬挂在村中的榆树上示众。但是这里的群众并没有被吓倒，他们含泪为金向河举行追悼会，并传唱着歌颂金向河的十进歌。唱五进，五湖四海齐欢唱，齐欢唱呀，汪清县委书记金向河，金向河。唱六进，六月城上十一二月，十二月呀，烈士的鲜血流成河，流成河。唱七进，七嘴八舌再议论，再议论呀，死保秘密的金向河。捷克斯洛伐克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福契克在绞刑架下的报告中有这样一句名言：为了争取将来的美丽而牺牲了的人，都是一尊活着的雕像。金向河就是这样一尊活着的雕像，他是不朽的，他用信仰铸就了自己高昂的头颅。

0: 吉林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朋友，坚决不乘坐农用三轮车、农用四轮车、货车等非载人车辆出行。交通运输部门为广大农民群众准备了秋收道路运输服务保障车辆，若您在秋收期间有运车需求，请通过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出行方式进行预约。祝您在这个金秋季节，秋收安全生产两不误。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那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

0: 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1/3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10个人中有1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357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0: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18: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在艰苦卓越的14年抗战中，无数优秀中华儿女为了祖国的独立和解放，抛头颅洒热血，英勇抗击日本法西斯，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李鸿光就是这千万名烈士中一位杰出的抗日将领。毛泽东在同合众社记者王公达的谈话中曾称赞他是有名的义勇军领袖。鲜为人知的是，李鸿光带领队伍曾经跨过鸭绿江，在朝鲜播撒了革命火种。1934年12月，李鸿光率部南下，在界河（现江界一带）渡过鸭绿江到朝鲜活动。李鸿光指挥有方，一举攻占界河。当地朝鲜群众看到了人民的抗日部队，异常兴奋。一师向朝鲜人民广泛宣传了中朝并肩作战、共同抗日的道理，鼓舞了朝鲜人民的抗日情绪。当即有10多名朝鲜青年加入了队伍。第二天，一师带着缴获的战利品胜利返回中国境内。不久，李鸿光率250多人再次进入朝鲜，攻下东兴镇，占领2个小时，缴获大批物资返回国内。这次战斗中活捉日本军官12名，李鸿光派一名女同志审问他们。日军在占有火力攻势的情况下却做了俘虏，沮丧之余也想亲眼见到李鸿光。这位女同志当即自称，我是李鸿光。看到大名鼎鼎的李鸿光竟然是英姿飒爽的女将军，日军不免又惊又惧。从此日军中传出了李鸿光是一位女将军的神话。李鸿光原名李鸿海，朝鲜族，1910年出生于朝鲜风光秀丽的龙岩郡丹洞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由于不堪忍受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奴役和压迫，李鸿光一家于1925年迁至吉林省磐石市，1926年定居于伊通县流沙嘴子屯。他从小目睹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行径，在幼小的心灵刻上了深深的仇恨，同时也铸就了他反抗日本侵略、追求解放的坚定信念。李鸿光于1927年加入了朝鲜共产党领导的农民同盟，1930年在三道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似火一般的热情投入到斗争的革命洪流中，深入发动群众打倒豪绅地主，宣传抗日主张。9·18事变后，李鸿光领导的磐石游击队不断发展壮大，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南满游击队。1933年1月，杨靖宇任游击队政委后，把游击队编为3个大队一个教导队，李鸿光任教导队政委。李鸿光带领教导队经常随杨靖宇活动，在杨靖宇的言传身教下迅速提高了政治觉悟和军事才能，在战斗锻炼和学习中积累了丰富的军事斗争经验。随着队伍扩大，1933年9月18日正式成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独立师，杨靖宇任师长兼政委，李鸿光任师参谋长。1934年12月，杨靖宇在给满洲省委的报告中说，李鸿光同志政治上坚定，军事上有计划和独立领导能力，工作上积极。由此可见，李鸿光当时已经是杨靖宇将军的亲密战友和得力助手了。独立师成立后，进一步加强了对日伪军警的进攻，同时为开辟更广大的游击区，杨靖宇和李鸿光实行了战略转移，带领队伍去东边道，也就是今通化等地区发展。李鸿光协同杨靖宇将军率主力于1933年10月27号在黑石镇附近渡辉发江，将士们穿着单衣，李鸿光带头跳进刺骨的冰水中，大家在他的鼓舞下，任凭寒风凛冽，踏着漫山红叶向龙岗山区挺进。独立师过江后，
经过几次小规模战斗，进入柳河县境，为打开局面，扩大影响，决定攻打三元堡。三元堡是东边到中部地区重镇，由伪军少本良部一个连驻守。11月24号晚，200多名革命军战士悄悄地接近了三元堡镇。司令部一声令下，喊杀声震耳欲聋，我军从南北东三个方向同时发起进攻。李洪光率一个排首先攻入三元堡南门，紧接着韩浩率部从北门进入城内，迅速占领全城，砸毁了警察署和拘留所，释放了政治犯，除击毙伪军警数名外，抓捕走狗20多名，处死了日本驻通化领事馆总稽查和3个日本走狗，缴获大批军用物资，解决全军的冬季装备。人民革命军进阶后，热情地向人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张贴反日标语。由于军纪严明，对一般军民商户秋毫无犯，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情欢迎。第二天，军民商户纷纷为人民革命军杀猪设酒款待将士，盛赞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仁义之师。部队撤退后还争相送食物追师慰问。1934年11月7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正式成立，李洪光任一师师长兼政委。李洪光在杨靖宇领导下，带领一师英勇战斗在白山松水之间，威名远播。然而战争是残酷的，1935年5月11日，李洪光率部在耿仁县老爷庙岭与敌人激战，不幸中弹牺牲，为中华民族的解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李洪光文武兼备，他作为杨靖宇麾下的得力战将，同杨靖宇将军一起纵横驰骋在东南蛮广阔的土地上，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直至壮烈殉国。他实践了自己的伟大誓言，用自己的热血去燃烧抗日革命的烈火，使革命光芒千秋永照。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12岁的女孩，在当下，正是在家。

家长、亲人、老师的呵护下，无忧无虑、幸福成长的年龄。然而，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吉林省在延边小汪清抗日根据地却有这样一位勇敢的朝鲜族小姑娘。面对日本侵略者、糖果引诱和死亡威胁，大声说道：“我什么也不知道，要杀就杀死我吧。”恼羞成怒的敌人毫无人性地将他毒打致死。他就是有战地小百灵之称的女儿童团员金锦女。金锦女1922年出生于延吉市依兰镇春兴村一个贫苦的朝鲜族农民家庭。这是一个革命家庭，他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和三位哥哥、两位姐姐分别在农民协会、妇女会、青年团、少先队、儿童团参加各种抗日活动。聪明伶俐的金锦女从小就喜欢唱歌跳舞，村里人亲切地称她为小百灵。1932年4月，驻朝日军对延边地区发动了第一次惨无人道的大讨伐。在这次大讨伐中，金锦女目睹六位亲人、祖父母、父亲、二哥、三哥、二姐被日军杀害。悲痛万分的她没有被凶残的侵略者所吓倒，而是在幼小心灵中深深地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为给亲人报仇，她主动要求参加儿童团。在入团仪式上，游击队长见他个子矮小，就问他：“你为啥要参加儿童团呢？”他回答说：“我们全家和父老乡亲被日本鬼子杀害，我一定要替他们报仇。”金锦女虽然年纪小，但由于她坚强自立、能歌善舞，根据地的领导决定让她加入由青少年女孩组成的抗日宣传队。金锦女随游击队步行百余里，从延吉县今延吉市王鱼沟出发，经大荒崴、腰营沟，一直走到汪清县小汪清抗日根据地的中心马村。一路上她从不掉队，腿上、脸上被荆棘划破了，脚走出了泡，她也毫不在意。她说想快点长大成人，想要打败日本侵略者就不要怕吃苦。金锦女到马村以后，经常到小汪清周边村屯搞反日救国文艺演出。他们的演出坚定了军民的必胜信心，受到当地抗日军民的热烈欢迎。金锦女就像一只山中的百灵鸟，随抗日宣传队走遍了东满，就是今天吉林省延边地区，和吉东，也就是今天的黑龙江省牡丹江一带，成为了其中的骨干。1933年5月1号，小汪清根据地举行文艺演出，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慰问救国军和抗日山林队的官兵，以鼓励他们坚持抗日。金锦女以自己一家六口被日军残杀的事实编成歌舞登台演出，使救国军和抗日山林队的官兵深受感动，大家都非常喜欢这个聪明活泼的小姑娘。抗日宣传队的文艺演出使救国军官兵耳目一新，他们非常羡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能把老百姓全部组织发动起来，有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这同他们靠个人关系、金钱和官职来鼓动官兵抗日形成的鲜明对比和反差。每当游击队急行军时，金锦女总是面带笑容，背着沉重的背篓跑到队伍最前头，用悦耳的童声唱抗日歌曲，鼓舞战士们的士气，让他们在他甜美的歌声中消除疲劳。1934年初，中共汪清县委转移到机关乡腰营沟抗日根据地。有一次，县委要敌占区送一份非常重要的秘密文件，需要找一名非常可靠、万无一失的交通员。组织上经过慎重考虑以后，决定派遣金锦女去完成这项任务。
金吉女心里想，党组织如此信任我，这样重大的任务交给自己去完成，我一定要把任务完成，不能有半点闪失。聪明伶俐的金吉女巧妙地避开敌人设置的各种关卡和封锁线，顺利完成了传递秘密文件的任务，安全回到妖影沟，受到党组织的赞扬。1934年秋，在小汪清根据地的一次反讨伐战争中，金吉女不幸落入日军的魔爪，狡猾的敌人如获至宝，以为抓了一名弱小女孩，只要一吓唬她就会屈服，能在她身上得到有价值的情报。敌人先用各种甜言蜜语哄骗她，意志坚定的金吉女始终守口如瓶，一言不发。丧心病狂的敌人开始拷打年幼的金吉女，她克服成人都难以忍受的疼痛，始终没有吭声。一个伪警察走到他面前，刚要张口，他就向他吐了一口唾沫，说：你离我远一点，你身上有一股狗腥味，我全家六口人都被日本鬼子杀害，你想让我开口说出半点秘密，绝对办不到。这时又一名日本军官嬉皮笑脸地走到金吉女的面前，一手握着手枪，一手拖着糖果，对他说：小孩，共产党哪边的有？游击队哪边的有？粮食哪边的有？说出来有糖吃，不说死了死了的，你明白？金吉女两眼放射出无比仇恨的怒火，斩钉截铁地对敌人说：狗东西，都休想从我嘴里得到半点情报，你们是我不共戴天的仇敌，我早就知道你们要杀我，要杀就赶快杀吧。说完他就咬紧牙关，紧握双拳，猛地向日本军官撞去，并厮打日本军官。野蛮成性的日本军官万万没想到，一个小女孩会如此坚贞不屈，如此勇敢，还敢打她，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继而恼羞成怒，兽性大发，下令毒打金吉女。任凭日军怎样毒打，金吉女始终骂不绝口，并时时高喊中朝民族亲密联合万岁，打倒日本强盗等等口号，直到被敌人活活打死。金吉女牺牲时年仅12岁，成为东北抗联少先队先锋群体中的典型代表。小汪清抗日游击队为她举行隆重的追悼仪式，缅怀这位战地小百灵，盛赞她的英雄壮举。金吉女壮烈就义的消息传到共产主义以后，多国报刊以小烈女战略为题宣传她的英雄事迹。金吉女，一位中国朝鲜族小姑娘的名字传遍全球。

0: 林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朋友，坚决不乘坐农用三轮车、农用四轮车、货车等非载人车辆出行。交通运输部门为广大农民群众准备了秋收道路运输服务保障车辆，若您在秋收期间有用车需求，请通过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出行方式进行预约。祝您在这个金秋季节，秋收安全生产两不误。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那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

0: 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3: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一号电池
11: 到，
10: 三五七号
11: 到。
1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1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现在是子时，北京时间24点。子时，胆经当令。
1: 嗨，我是你的胆，我很重要。你身体里有11个脏器都依赖我的支持，所以好好睡觉才是对我最好的保护哦。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8: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9: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

0: 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儿，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

0: 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3: 一号电池
4: 到，
3: 三五七号
4: 到。
3: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6: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8: 没事，没人看见。
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7: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6: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5: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

0: 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请点点。

0: 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一号电池
9: 到，
8: 三五七号
9: 到。
8: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9: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0: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3: 没事，没人看见。
1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5: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6: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7: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一点，丑时干经当令。
6: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15: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6: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5: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1: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2: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0: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一号电池
11: 到，
10: 三五七号
11: 到。
1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1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
2: 路漫漫兮修远兮，
3: 我愿上下一求索。
4: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5: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啊。
6: 我懂了，勤俭节约。

0: 谈行动，从我做起。
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一号电池
7: 到，
6: 三五七号
7: 到。
6: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7: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8: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9: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8: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0: 没事，没人看见。
8: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9: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8: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0: 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两点，丑时肝经当令。
1: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8: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9: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

0: 烦了，让他问肚子。
1: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2: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一号电池
10: 到，
9: 三五七号
10: 到。
9: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0: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1: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3: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4: 没事，没人看见。
1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3: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5: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我买点，那就麻烦了，他说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限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你。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全省。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晨时未经当令。
1: 喂，你好吗？我是你的胃。晨时是我消化吸收能力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吧。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一份工作撑起一份生活，
4: 一个岗位点亮一个梦想。
3: 大家好，这里是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间，权威政策解读，优质岗位推荐，暖心就业服务，官媒直播，服务民生。
4: 抖音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与您并肩共赴美好职业未来。
5: 好嘞，伙伴们啊，直播已经开始了。先来介绍一下直播间是做什么的。吉林广播电视台官方媒体直播间，专门做就业服务的，名字叫一直有你，职位的职啊。也就是说，通过这名字，直播间的名字，你应该知道这是一个专门服务大家就业的直播间。那我们的合作部门呢，是来自吉林省各级的就业服务部门。比如说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里的，大家可以看一看，长春市九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的仲裁员苑克强老师。我们岳老师跟我们直播间里的粉丝们先打个招呼。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5: 我们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来直播间，大家心里都很有底。为什么这么讲？因为我们可能也经常通过看直播这种形式啊，刷手机的时候刷到了有一些某些法律界人士在讲跟起诉啊、诉讼啊，或者劳动争议仲裁等等这些内容来进行交流，再进行看。但是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不去点评它的准确性和它是不是需要去盈利去收费等等，但是我们能够非常清晰地告诉大家，我们的直播间是公益直播间。那来到我们直播间里的政府职能部门也是公益性的为大家来做就业服务。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点是准确、权威、公益性。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点呢是它的权威性。不管你通过什么法律性的咨询也好啊，律师也好，你咨询最终都是要走到仲裁员的面前，由仲裁员老师在仲裁庭上或者在调解室当中为大家去解决劳动人事争议的问题。那么你没有在任何一个直播间里看到过说仲裁员亲自来给大家做直播，没有看到啊。那么我们的仲裁员来到直播间的时候，你就要记住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为什么？因为工作性质和这个身份的关系，所以提示大家，官方媒体直播间围绕着就业服务，我们可以给大家提供岗位信息，有来自就业服务方方面面的政策呀、人才呀、引进啊、岗位啊，包括像我们的职场生活当中的劳动人事争议仲裁，这些围绕着就业我们都服务大家。除了已经退休的老年人年长的朋友、退休职工，另外呢就是学生朋友们，大学以内的、高中以内的可以不用看直播，剩下的大学生和职场人士都应该看直播。如果你是用工单位，更加要看我们的直播。已经通过宣传告诉大家，这是一个劳动人事争议仲裁的直播间内容。刚才说了劳动人事争议仲裁，今天呢是来自长春市九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的仲裁员老师来做直播。仲裁这件事情呢，它是按着你的公司，就是你的工作单位所注册的工商的注册地来划分，是由哪个仲裁员来接审。这个点我们请仲裁老师再一次在直播间里给大家做一下介绍。就说您是长春市九台区的，那么您服务的这个案件也好，或者是我们的职工也好，是在一个限定区域当中的，这个您先给我们一个准确的定义。
6: 好的，就是长春市九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呢，主要负责辖区内的，就是企业所在地或者在这个工商部门登记注册的 都可以来到我们九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
5: 哎，就是说不管这个企业规模大小，这个单位的规模大小，只要他的工商注册地是在九台区，那么九台区的这些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就需要负责来解答这个问题啊，来负责裁决这个问题。
6: 是的。
5: 提示一下朋友们，仲裁呢，它不是一个我们可能我们经常想说我这个就比如说举例子啊，九台区的我觉得裁决我不满意，那我继续向上一级，比如说长春市的，然后长春市的这个裁决我也不满意，我继续向吉林省的，就是它跟法院的级别层级不一样，这一点我们请郑凯老师给我们解答一下。
6: 好的，劳动仲裁呢主要是就是我们的现在法定的制度是劳动争议案件是一裁两审的制度。
5: 一裁两审啊，裁是由
6: 就是劳动人事争议仲裁的这一裁。
5: 仲裁的裁啊，那两审呢，
6: 两审是基层法院，就是你比如说九台区人民法院
5: 啊，
6: 就是一审
5: 啊，
6: 二审呢是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5: 啊，
6: 是二审。
5: 二审
6: 一裁两审的制度。
5: 一裁两审制度。
6: 对，
5: 所以大家要先知道啊，我们给大家解释了，仲裁它不是一个打官司，就我们想象当中的说我这个不服不满意，然后我继续，它不是这样一个过程，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就是争议的问题，是吧？争议的问题，我们解决这个争议就可以了，不是说谁对谁错、谁输谁赢的过程，是要解决这个争议。那提出，比如说有争议的可能是用工单位，也可能是我们的这个
6: 劳动者。
5: 哎，劳动者，那多数情况下一般是劳动者吧？
6: 对，
5: 就从您这么多年的工作经验，
6: 从立案的情况来看，就是劳动者个人申请立案的情况是比较多的，
5: 是多一些啊，肯定是职工或者劳动者他有什么权益想主张哈、啊，实行要回来啊等等。那么我们提示大家，直播间里头更多的看我们直播的应该是我们的劳动者，当然用工单位您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也保不齐会遇到这种情况，一样适用于刚才我们所说的仲裁的这个申请人的身份。
6: 是的。
5: 你提出啊，我这员工怎么怎么样，这个一样的是可以的啊。所以希望大家知道我们直播间为大家传递的这个内容，我们每一个职场人都用得上，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防患于未然，是不是？我们这个仲裁员也有这个感受，如果你入职之前对于你的劳动合同啊、合法合规性啊、岗位啊、试用期这些比较基础的法律的怎么讲知识有一定的了解了，那么你也会省去很多后面的麻烦。然后这位朋友是工商的，然后社保基数不够，社保问题，来我们看一下啊，因为我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是劳动人事争议仲裁这个职能部门。你好，这位先生。
7: 哎，
5: 你好。你好啊，您先简单描述一下您的情况。
7: 啊，就是他那个公司给我交那个社保，其实不给我交的是最低档。我苏家一个工商，现在工商那个一次性伤残补贴已经下来了，就是按我那个社保基数给的，一个月4000那个单。现在差一个月差个4000-5000吧。
6: 你实际工资多少？
7: 实际工资8000-9000那样。
5: 啊。
7: 因为我们属于是计件儿。
5: 啊，
6: 那你这个情况的话，就是你的劳动能力鉴定已经做完了，是不是？工商贷已经下来了，是不是？
7: 对对对。
6: 那你这个可以通过劳动仲裁去主张你的这个工商保险待遇的差额，可以主张。
7: 可以主张。
6: 对。
7: 那再一个，我就是现在还是在职，如果是我主张那个这个期间他给我解雇了，怎么整？
6: 这工
5: 辞退 你
6: 现在工伤是完事，现在已经工伤之后已经
5: 能上班了，
6: 正常工作了是吧？
5: 啊，能上班。
7: 对对，正常工作了。
5: 啊，
6: 正常工作，他要辞退你，他不得有
5: 理由吗？理由吗？他以什么理由辞退你啊？
7: 啊，不是，我是如果就是还没有那么。
5: 好，那我给你心理建设一下，他以什么样的理由辞退你？他必须得有个理由。
7: 啊，
6: 但是你现在刚才你说的那个缴费基数低的问题，跟你的实际工资有差额，
5: 这个是可
6: 以通过劳动仲裁去主张你这个工伤保险待遇的这个差额。
7: 那我这个仲裁，就是我得准备一些材料呗，然后上那个公司那个所在地呗。
5: 对，公司
6: 工商注册地在哪？
5: 对。就他营业执照上下发单位是哪儿，你就去哪儿的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 咨询申这个提请，
6: 咨询立案的材料，提交什么东西，可以这个差额是可以主张的啊。
5: 好吗？
7: 好
5: 好好嘞，好，再见啊，这位朋友。看大家可能有一些顾虑，就是说我现在在岗哈，我干得好好的，你看我这钱赚的还不少，会不会我因为提请了仲裁之后呢，不管是申请什么，我主张了什么，可能会影响到公司对我的印象啊，或者觉得你这员工不稳定啊，不安定因素，我要早晚把它开掉之类的。
6: 这都有这个顾虑，毕竟都在职嘛。
5: 对，在职。
6: 但是从我们的仲裁角度来讲，
5: 你合法和权益
6: 正常的依法依规的合理维。权，从我们的角度来讲是不会，但是你说你有这种顾虑，我也能理解，
5: 能理解。你怎么办？我刚才说要心理建设一下，就是您公司不是有规章制度吗？就是咱没有错，他不能说什么重大责任啊，造成什么损失这种理由，那他辞退是有标准的吗？对不对？
6: 对，
5: 就是你要严格遵守那个规章制度不就可以吗？那不然辞退你什么理由啊？是不是朋
6: 友？就是如果说在职的朋友啊，如果说要产生一些争议或者纠纷的情况下，首先第一个要做的，咱是跟公司去
5: 协商，
6: 最好通过协商的方式解决的话，你不就不用顾虑这些东西了吗？
5: 对，好朋友，你要知道，用工单位其实是心知肚明，谁都想维护，包括人力资源，包括老板，他都想维护自身的权益，对不对？对自己有好处。我们员工也是一样。我刚才另外一位朋友说了，说咱打了感情牌，但是咱这其中呢，得是有理有情，既让他也认可这件事情，同时我们也双方。那你想，他要给你补缴，他是

0: 是要再付出成本的，对不
1: 对？
0: 这个希望朋友们知道。但是既然你作为用工单位，你要合法合规用工，对员工好，所谓的好不用说给多少奖励，但是他该有的该拿到的一定要拿到，员工才会更好的为公司贡献价值，不是吗？所以我希望大家理解一下，就是用工单位也应该心知肚明，把你心知肚明的事情做好啊，不然的话咱说现在是一个人，那如果是全体员工有这个事情，你的这个付出的成本会更大。那其实前提是
1: 对公司也有很大影响。
0: 对，你其实你前提你的成本就是应该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的员工当然也不希望把公司告到黄，是不是维权最后把它维黄了，那钱我们也不好往回拿。但是用工单位也不要因为员工的这点所谓的便宜影响到了员工的权益，其实后果或者你承担的风险会更大，受到的损失也会更多。
1: 是的。
0: 嗯，我们像仲裁在日常服务用工单位的时候，是不是经常去企业当中去给老板负责人或者人力资源去讲这一方面的合法和用工普法呢？
1: 我们在做特别像九台这几年，我们一直在做这个基层调解组的调解员的培训班。
0: 嗯，
1: 然后这个参加培训的吧，嗯，多数是企业的人士、
0: 人力资源管理啊，包括老板、企业老板。
1: 对，所以说也号召这个所有的用工单位，就是依法依规的合理用工，合规、依法依规、合规的去用工。
0: 对啊，虽然说咱说降成本啊，你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开源节流也好，但是该负担的，特别是涉及到人的，因为大家知道我们劳动者劳动创造价值，我们的劳动者是最直接的创造价值的人啊。然后如果劳动者的权益受到侵害，从国家层面来说都是要受到相应的保护，你也用工单位也会受到相应的惩罚，所以这一份钱你是省不下来的，而且是不能省。
1: 就作为用人单位或者公司来讲，咱举一个例子，就比如说这个大家可能都听过、就是未签书面劳动合同、被公司的差额的问题。
0: 是的、
1: 就是这个劳动者从入职满一个月、不满一年，
0: 对，
1: 也就是说从第二个月到第十二个月这、中间过程有十一个月的时间，
0: 要是没签劳动，
1: 你要没签书面劳动合同，这十一个月的这个期间、劳动者是可以主张二倍工资的。
0: 对啊，二倍工资就是
1: 这十一个月，你比如说我一个月一万块，从入职的第二个月到第十二个月这十一个月时间、我十一万块钱，这是你支付给劳动者的工资。
0: 对，
1: 如果你没签书面劳动合同、
0: 再乘以二，
1: 你还得给劳动者再给十一万，
0: 对，
1: 这叫二倍工资差额。
0: 对，二倍工资、提示大家啊，就是我们用工单位，你看我们直播的时候，很多用工单位，包括负责人都进直播间哈、就顶着名头来的，我们都能看到，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直播价值非常有价值，就是我们多做这方面的宣传，作为劳动者了解自身哪些是你应该维护的权益。其实用工单位也不要觉着捂着盖着的，全社会范围当中，如果大家都有这个意识了，我们都会合法合规的去做这件事情的话，那这个我们案件少了，说明我们的这个整体氛围才是和谐的、合法合规的，
1: 劳动关系就和谐，
0: 劳动关系就和谐了，就不会出现这些纠纷了。所以提示大家，我们的直播间希望大家比如多多点赞啊，多多转发呀，让更多的朋友知道官方媒体在行动，政府职能部门在为大家做服务。不要觉着这仲裁不了解受到权益了咱就干仗，咱就发脾气，这都没有任何意义。我不是说了吗，讲情能讲了的人讲情，讲不了的话咱就讲理，讲理也有地方讲理，不是吗？一直有你吉林广播电视台专门做就业服务的品牌专栏，
2: 前程似锦，一直有你。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就业服务直播间，一直有你。无论您是刚刚走出校园，还是正在考虑职业的转换，迈向求职这一步总会伴随着期待，也难免有一些困惑。档案、合同、社保，还有那些真假难辨的招聘信息，这些看似琐碎的事物，却实实在在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职业道路是否走得安稳、走得顺畅。一直有你为您准备了求职安心指南，我们汇集了大家在求职就业过程中最常遇到的核心问题，从个人事务办理到劳动合同权益，从识别招聘陷阱到获取政策支持，为您进行系统梳理和解读，希望能为您扫清迷雾，增添一份求职底气。警惕求职陷阱，招转赔套路。 一些中介机构打着高薪职位、名企招人的旗号，引诱求职者投递简历、参加面试，之后再以工作能力不足、岗位有从业资格

0: 限制等理由，诱导求职者参加入职培训或职业技能培训等，收取高额培训费，培训结束后不兑现承诺。这里要注意，员工培训成本一般由用人单位承担，付费、培训可录用、包就业等说辞一定要警惕，谨防被坑钱还浪费时间。一直有你，和您分享求职路上关于合同、防坑和维权等关键知识点，信息量不小，真心希望这份指南能为您提供一些清晰的指引。求职就业这个过程或许有些波折，但请相信，充分的准备、清醒的认知和法律的武器是您前行路上最可靠的伙伴。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明晰方向，踏实进步，找到那一份适合自己也能滋养自己的事业。欢迎随时与一直有你交流，直播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早七点，抖音 APP 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早七点，中午12点。
1: 每一份职业都承载着对生活的向往，
2: 每一次选择都会开启新的人生。
1: 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权威政策解读，海量岗位信息，精准就业服务，
2: 官媒直播间情系民生，
1: 助力吉林人才安心就业，乐业安家。
2: 一直有你，与您并肩同行，共赴职业新城。
1: 直播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早七点，
2: 抖音 APP 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早七点，中午12点。
3: 我们的仲裁员是专门负责劳动人事争议仲裁的这个裁决工作，不是法律界人士说我说的挺好，你这种情况你来你找我，你私信找我，最终人家实现的是收费，然后来帮你做相关的律师要做什么？
4: 律师代理人，
3: 代理人工作，
4: 代理人委托代理人。
3: 哎，这个代理人工作啊，好，朋友们听明白我的意思就可以了啊。好，我们来继续看一下这个朋友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干了6个工作日，工资不给开，不签劳动合同，让我给他开劳务发票，说爱上哪儿告上哪儿告。爱这位朋友，你是就这一条留言是不是？我看一下没有其他的了啊，就这一条。我再重复一下啊，这位朋友是干了6个月，然后干了6个工作日，不签劳动合同，让我给开劳务发票，说爱上哪儿告上哪儿告。那朋友，我先作为这个收到你信息的这个直播间里，先给你说一下，你们当时入职的时候，你俩就是说入职是以什么？是以劳务的形式入职，还是说你俩建立这个关系的时候是说将来要签劳动合同啊？我就到这个公司的什么岗位上工作？是你俩是怎么合作上的？你俩是不是我应该问这个问题？对吧？你俩是怎么合作上的？啊，如果说你
4: 怎么到的这个公司或者用人单位？
3: 对，你们俩是怎么合作的？就你俩合作是基于他招聘。你来了，然后他说我要招一个什么岗，我用工条件是怎样，他也没有说清楚，或者说你俩的那个约没约定要签劳动合同，是这样的啊，就是说2次面试，1次笔试，入职约定劳动关系，就是您是正式的入职，然后但只是说没有签劳动合同，我看一下啊，入职干了6个工作日，
4: 干了六天之后，这个是你不干
3: 的，然后怎么了？
4: 辞退了？
3: 然后怎么了？就是您入职6天，因为我们有这方面的规定，就是你入职，是吧？一般情况是30，就是入职，
4: 入职从入职那天1个月内订
3: 一个月内签订劳动合同。这个就是会有一个限制，不是说必须当天马上，他可能会办理这个手续，
4: 有时间
3: 有个过程。那你6天可能还没到这个签的时候你就不干了，这我们只是假设啊，不是说这个单位他就是这个情况，假设。所以提示请问一下，您这个情况是干了6天，然后呢
4: 然后发生了什么？
3: 然后怎么了？比如说是我不是说事儿啊，是说你不想干了，还是对方不用你了，然后再说工资的事儿，因为工资开不开怎么开得看你之前是怎么约定的嘛。好啊，好，来看这位朋友重新又这个丰富了一下啊，说约定好的劳动合同日期 一直拖着不跟我们这三个人签，我觉得不签劳动合同不靠谱，说发工资就得给他开劳务合同，然后说我们是劳动关系就没有办法开劳务发票，说发工资就得开劳务合同。
4: 这句话我确实没太听明白
3: 啊，朋友，是这样的，就是我梳理一下啊，就是说您呢入职了一家公司，通过正规的招聘流程进去了，然后约定好签合同的日期是什么。

0: 那你所说的约定劳动的合同是一直拖着不给钱，拖了多长时间？你不才干了六个工作日吗？
1: 刚入职六天吗？
0: 啊，
1: 意思是
0: 就六个工作日嘛，不是这个情况吗？好，他的纠结点是，他想要六天的工资，人家说呢，你得给我开发票，就人家付钱，你得开发票。是不是是这意思吧？然后说意思只要给开工资，你们就是劳务关系，啊，你得拿票据。
1: 他让我，
0: 你个人哪有劳务劳拿？个人
1: 怎么能开发票？
0: 个人怎么能有发票呢？嗯，没法开，你就问他，你说我个人没有办法开发票，你这是，然后对方说你愿意上哪告上哪告去，是这意思吗？是这个意思吧？公司开劳务发票才给开工资。那肯定不能开，你是个人，你上哪儿弄发票去啊？你没有经营主体，哪有发票啊？工商、税务这些你都没有，你是个人提供什么发票？
1: 那你现在还在不在职吧？干了六天，现在还在职还是不在职呢？
0: 你现在在职吗？还在岗上吗？就是还在这公司工作吗？你是干了六天之后，请问一下，你约定签劳动合同是什么时候？你不是说约定了签劳动合同吗？不在职了。一共就干六天，约定什么时候签劳动合同，然后您不干了，要这六天的工资，对方要求你开发票，是这么个流程。已经不在职了，约定什么时候？因为他刚才描述的是说一直拖着劳动合同不签，那您是
1: 啊，那意思干了六天，现在已经离职了，不干了。
0: 嗯，那怎么？
1: 那有一点是可以明确的，就这种情况，你别说干了六天，你干了一天，
0: 你干一个小时，
1: 对，也得支付你劳动报酬，这是法律规定。
0: 这是法律规定。
1: 那你现在面临的就是，也是前面咱讲的，就是监察部门或者劳动仲裁。这两种渠道
0: 是，
1: 嗯，看到有情况你跟公司协商，估计有点难度了。
0: 当时其实你也可以思考一下，当时不干是出于什么原因？
1: 对。
0: 然后你说不干了，是我不来了，是说不来就不来了，还是之前有过什么交流？这个都作为证据嘛，对不对？你比如说是这两个月之前的事儿了，一个周四入职，约定下周一签订合同，一直合门，这。怎么还有夸我们仲裁员精神？那必须精神呢，你得让我们的申请人和被申请人来到庭上的时候，接触仲裁员的时候是很有底气，心里很有底的啊。好，我们来看他说的意思是说，两个月之前的事儿，周四入职的，约定周四过了周四之后，那个周一签劳动合同，然后就没有签。
1: 周四
0: 入职，
1: 周六
0: 周四周五，这是俩工作日，约定周一签没签，周一周二周三又到了周四，你就辞职了，你就离职了，自己提的是吧，自己提的离职了。刚才我们仲裁老师已经说了，就是你工作六个工作日，这个钱肯定是得给，对吧？但是你们呢，他意思说我没有签劳动合同，是人家拖着，这个我觉得不算是拖着不签，就是你约定周一签。
1: 因为签劳动合同有个过程，
0: 对，
1: 不是说一天两天，
0: 对，
1: 你在一个月内。一个月之内订立劳动合同都是合法的。
0: 哎，就是说有，咱就说有上限嘛，你规定这个区间，当然呢，现场签劳动合同这种情况有没有也有，但是他在这个区间，不是说你要说干到一个月了他没给你签，你这个就可以是说他不给你签劳动合同，他有违法行为，是这样，是要来判断是可以的。但你要说约定周一没签上，然后拖了俩月。你一直在岗上，他也一直都没给你签，这个叫拖。你要是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你有点操之过急了。你肯定是对这个工作不是很满意，或者你觉得不签劳动合同不靠谱。就不签劳动合同肯定是不行的，这个就先是合法合规性。但是你这个期限是有点操之过急了。从您角度来讲呢？
1: 但是你现在这个情况已经离职的话，但是你的六天的工资或者六天的劳动报酬，你可以去主张。这是你应得的。
0: 对啊，然后这位朋友说了解了之前入职的公司就入职就签，对，就是签劳动合同吧，有的就是公司他的工作习惯，包括公司的规模呀，公司的类型啊，他这个签合同的期限是不一样的，不是说立马当下马上就签，提醒一下你，这个稍微有一点操之过急了。但其实我从我的角度来讲，你是不是对这个工作也不是很满意，或者工作环境啊、薪酬啊。包括什么也不是很满意，那个是你自己的选择。但是从法律或者合法合规性来讲，这个目前看，六天你要六天的工资没问题，
1: 没问题
0: 啊，你。

0: 可以看就这个部分再去考虑一下啊，怎么去要这个工资。至于人资老师或者负责人说爱上哪儿告上哪儿告去，你可以非常冷静的跟他说，你说这件事情呢，仲裁有仲裁的渠道，监察有监察的渠道，这个咱们不用上升到这个层面。你呢就痛快的赶紧把我这6天工资结完，发票我给你提供不了一点，因为我是个人自然人，我没有这个公司啊手续啊这些，我提供不了发票。他说你要有点常识，你可以跟他说你这发票是什么人提供的，你应该知道。如果你这种情况下，那咱就走，你考虑好，如果你想走该走的流程，我就陪你走这流程，是不是？就是很平静的去跟他讲。
1: 但是6天的工资吧，确实没有太大必要，还是通过友好协商的这个途径看能不能解决。
0: 是哈，这个不要置气，因为咱们这样的公司也没有啥留恋的。好，那我们明天直播间里头再请仲裁老师给我们继续分享好吗？朋友们这两天今天也可以沉淀一下，然后思考思考有没有什么问题。那辛苦我们的仲裁老师了，明天继续服务大家好吧。
1: 各位朋友，明天见。
0: 明天见啊，明天见。

0: 吉林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朋友，坚决不乘坐农用三轮车、农用四轮车、货车等非载人车辆出行。交通运输部门为广大农民群众准备了秋收道路运输服务保障车辆，若您在秋收期间有用车需求，请通过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出行方式进行预约。祝您在这个金秋季节，秋收安全生产两不误。
1: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